0: 爬一天呢。
1: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要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前几天啊，我们台内做活动，有位大姨跟我们反馈说，前阵子去菜市场买菜，走台阶的时候没留神踩空了，一下子就摔骨折了，在家养了3个月都没养好。其实我听到这个事儿，第一反应真的骨髓太重要了。
6: 那你是怎么这么想的呢？
5: 那我说一说啊，孙主任，您听听我说的对不对。
6: 好的。
5: 比如说这位大姨骨折3个月都没好，我觉得问题在于基础太差，骨髓这个底子没打好，骨头需要的营养它肯定跟不上。咱看啊，骨折如果说发生在小朋友身上，2-3个月肯定恢复的好了，很快。
6: 嗯，
5: 就是因为小孩呢骨髓充盈，这基础很扎实。所以这两天啊，听您讲下来，我越发觉得骨髓对于老年人、对于骨骼健康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所有老年人都得重视骨髓这件事儿。
6: 这个你确实总结的非常对。骨髓啊，就像是一个仓库，骨骼所需要的所有能量、营养，包括人的造血功能，都来自髓。
5: 嗯，
6: 所以说髓液对人体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东西，
5: 咱不能缺了啊。
6: 对，就像你说这位朋友为什么骨头长不好，就是因为啊，骨骼生长需要的钙、蛋白质、维生素都靠着髓来提供，但它髓不好，骨骼形成的原料就少。
5: 是的。
6: 哎，所以说老年人一旦骨折呀，好的就特别慢。
5: 确实。然后这位阿姨她老伴儿就特别发愁，因为天天躺着遭罪不说，心情也不好啊，听人说吃啥补啥，所以天天买这个骨头啊熬汤啊给老伴儿喝，结果喝了3个月到医院一检查，骨头没见好，血脂反倒上来了啊。
6: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意识，说骨头坏了得吃骨头汤。
5: 嗯，
6: 这是有一个道理的。早在1800多年前，华佗给病人调理骨伤的时候啊，就是用猪脊汤。
5: 嗯，
6: 哎，把猪脑、猪脊骨还有大棒骨啊敲碎了。
5: 嗯，
6: 让里面的骨髓露出来，再加水慢慢熬，熬到啊这个髓汁融进汤里给病人喝，确实对骨头生成啊有一定作用。
5: 哦，
6: 但是对于现在呀养骨病哈，医生啊都不会建议病人去喝骨头汤。
5: 这是为什么呢？
6: 因为现在中老年人呢都有一个就是营养代谢的问题，高血脂、高血糖成了常见问题。你看看那骨头汤里熬的白白的、浓浓的，以为全是精华。
5: 嗯，
6: 其实它本质啊就是油，本来就天天躺着不动，没办法运动。

0: 你在喝骨头汤的过程中摄入了大量的脂肪，却无法消耗利用。
1: 嗯，
0: 最后的结果不仅骨头还没长好，血脂还升高了。而且现在猪啊和过去的猪也不一样。
1: 我看前两天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好消息，说现在好像好多猪都有骨质疏松的情况。
0: 过去也为什么叫杀年猪，就是你得养一年多才出来。
1: 嗯，
0: 吃的也都是野菜粗粮，骨头长得结实，骨髓也饱满。
1: 嗯，
0: 现在的猪呢三个月就催肥出来，
1: 很快。
0: 饲料里边呢都是各种添加剂，这种猪啊个个骨质疏松，吃这种猪骨头的还不如不吃呢。
1: 是，后来这个骨头汤哈、啊、就不给他喝了，但实在没办法找中医看，就人家说得补髓，前后也开了补髓的中药方，但吃完之后吧还是没什么明显变化，愈合的就是慢。
0: 补髓这个方向是完全对的。
1: 嗯，
0: 他找这个中医也是有点水平，毕竟髓也是骨头的基础，骨头长不好长不伤就是因为基础没打好。
1: 嗯，
0: 打个比方，就像人贫血的时候做手术，伤口啊都不容易愈合。
1: 是的，
0: 因为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来源的去支持修复，骨头断了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没有充足的髓来提供能量和营养，自然呢很难长好。
1: 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它为什么找准方向了但是效果还是不好呢？
0: 要么就是药材呀、啊、方子选的不对路。
1: 嗯，
0: 根本呢没有骨髓的功效，
1: 没有作用。
0: 哎，要就是配比不精准，几味药凑在一起，药效啊相互抵消了，
1: 哦，
0: 吃了也白花钱。其实你要想补髓呀、啊、没有想的那么难。
1: 嗯，
0: 只要把两个绕不开的难点解决掉，补髓的效果呀不可能不好。
1: 两个难点您给说说。
0: 第一个难点呢，就是髓这东西是先天的，胎儿啊形成骨骼的时候髓就已经开始形成了。
1: 嗯，
0: 而这个先天的髓直接决定了孩子出生之后的骨骼的质量。
1: 哦哦，
0: 有的小孩啊三个月能长几厘米，有的孩子几个月还都跟刚出生的时候差不多。
1: 嗯，
0: 就是因为先天髓不足，发育迟缓，这种先天的亏虚补起来就格外难。这种情况下要补髓就必须得用能直接作用于髓针对性强的产品。
1: 这个先天的东西如果小时候缺了以后是很难补的啊。
0: 嗯，
1: 那第二个难点呢，还是不是因为骨髓它待的地儿这个位置太特殊太深了。
0: 对，骨髓啊藏在骨头最里面，它也是带来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用药的时候啊很难进去，
1: 找不到精准的位置啊。
0: 我们现在吃的很多药其实都只停留在血液里，根本没办法呀穿透到髓腔中。
1: 嗯，
0: 而骨头和关节处的血管本身就少，还特别细，
1: 那要想靠这么细小的血管把药物给送到地方难度太大了。
0: 所以啊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药物啊直接作用到骨头里去。
1: 嗯，
0: 就好比外用的膏药喷剂一样，它的效果往往比口服要快。
1: 嗯，
0: 就是因为外用药能直接渗透进骨头，所以说补髓也是一样，只有啊直接吃进骨腔里，
1: 嗯，
0: 才能真正达到补髓的效果，否则算这个药再好再先进都是无效的。
1: 你这么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为什么刚才那位大姨吃了那么多药都没有效果，因为这些药根本到不了地方。那孙主任，养和医院的双龙伏骨方啊被称为养髓第一方，是不是就是因为它能解决刚才您说的这两大难点？
0: 是啊。
1: 嗯，
0: 很多人呢都在研究香港养和医院的双龙伏骨方，好奇它到底凭什么能在补髓上有这么突出的效果。
1: 嗯，
0: 其实关键呢就藏在它两味保密的龙药里，这两味药啊经特殊的工艺配伍后啊会生成一种名为髓核同源活性肽的物质。
1: 哦，
0: 普通药材补的是后天的气血，而髓核同源活性肽能直接作用于先天的骨髓本源。
1: 嗯，
0: 不是说呀凭空造出来新的骨髓，而是激活骨髓自身的再生能力，让它自己呀长起来。
1: 哦，明白了。
0: 而且这两味药啊药性非常温和。
1: 嗯，
0: 它不是那种猛药，而是慢补细补长久见效。
1: 嗯，
0: 让骨骼呀逐渐的恢复活力。
1: 要不为什么说这是保密配方呢啊，恢复的是骨髓的先天功能。第二个难点呢，孙主任，它到底是怎样钻到这个骨头里去的？我记得您刚才说普通药不都是卡在这个骨头外面吗？
0: 髓核同源活性炭呀，是一个小分子物质，它能够透过骨皮质上的微细孔隙直接呀渗透进髓腔里，不用啊靠血液运输，就像水往海绵里渗一样，
1: 嗯，
0: 直接就能到地方，这才是真正啊给骨髓添料
1: 啊，
0: 让它源源不断的生成新的骨髓。所以养和医院呢、啊、治疗骨病一直有个理念，叫三分补髓七分壮骨。
1: 是的，
0: 想解决骨头的问题就必须用补髓啊来打好基础，基础好之后就会发现再用上的产品就能让你快速见效。
1: 嗯，
0: 咱们这两天呢一直在讲养和医院的三分补髓，靠的就是双龙补骨方。
1: 是的，
0: 哎，杨迪，你觉得呀这个是不是挺牛的？
1: 那肯定的，我都很羡慕咱香港朋友啊，有这么补髓方子。在我身边很多朋友大家以前都没听过，你就更别说是用上了。
0: 哎，那我告诉你，他们七分壮骨用的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更厉害。像养和医院这样的地方啊，向来会学各种专利产品和特效好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美国呀双产品，
1: 嗯，
0: 二型骨胶原约占骨骼有机成分的70%-80%，
1: 很高啊。
0: 哎，和我们人体的骨胶原匹配度啊高。
1: 这就好像器官移植一样，需要配型高的啊。
0: 没错，匹配度越高，壮骨的作用啊就越强。
1: 嗯，
0: 进入身体之后啊都能达到99%的吸收率。所以说为什么它是双，目前呢所有的骨胶原产品与人体的匹配度一般的都不足30%。
1: 哇，这个差距就很大啊。所以骨胶原是好东西，有没有效取决于它的匹配度到底有多高。
0: 没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和人体骨胶原相同，
1: 嗯，
0: 不仅呢可以愈合我们的软骨，还能强硬骨，
1: 嗯，
0: 锁住骨髓的营养，直接做到了快速的补骨壮骨的效果，是个双壮骨产品。
1: 嗯，
0: 那养和呀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明星我都在吃。
1: 嗯嗯，
0: 它也是养和医院壮骨的必用药，
1: 基础好了，然后再用一般的壮骨方法才能加速骨病的康复。我想问问骨病患者在补基础的时候要怎么判断他自己身体有没有变化呢？
0: 其实用其他补髓的方子往往啊没什么效果，
1: 嗯，
0: 感觉不到变化，但是双龙补骨方算下来在养和医院已经用了呀上百年了，
1: 嗯，
0: 也经过了几代人的验证，效果呀肯定实打实的。不管是骨折也好，还是有其他骨病也好，
1: 嗯，
0: 这些变化呀不是嘴上说的，虽然是能通过呀检验或自己感受实实在在摸到的，而且好了就是好了，不会说停了药又回到老样。
1: 那这个我相信，我觉得能应用上上百年肯定有它的独到之处。咱说时间是检验真理标准，
0: 对，
1: 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对于双龙补骨方感兴趣，或者是想要用上真正补髓的方子帮助骨头恢复改善关节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咨询，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我觉得对于患者来说，用药关键的就是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身体能有明显的感受，这些能观察到的变化，这也是大家用药时希望看到的啊。
0: 对，
1: 嗯，
0: 用双龙补骨方补髓啊，全程啊都能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1: 嗯，
0: 刚开始用的时候会感觉到啊关节发热，
1: 嗯，
0: 而且不是那种啊火烧火燎的烫，是温温的。很舒服的感觉，
1: 就像烤电一样，关节热乎乎的啊。
0: 哎，但是跟烤电的区别呀、啊、还是很大的
1: 哦。
0: 烤电呢是外往里边热
1: 啊，对，
0: 烤的时候热热乎乎的，甚至摸起来都烫手，可电一关就马上啊凉透了。
1: 对，这是肯定的。
0: 哎，为什么？因为那只是皮肤表层热了，
1: 嗯，
0: 根本呢热不到骨头里去。而双龙补骨方补髓，它就是从里边往外热，
1: 嗯嗯，
0: 啊，它就是在里边呢生了一团火，这个火一直生着，关节就能热乎乎的。
1: 哦，
0: 这种啊是长久的热。
1: 那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啊，从外往里热，只是说。

0: 你表层表面热，外面火灭了自然就凉了。所以我们与其说花钱去烤电去理疗，咱不如说赶紧补髓。这个髓好了，在骨头里边，诶，它自然的燃起一团火，让你关节持续的是由内向外的发热。
1: 对的，
0: 嗯，
1: 诶，就是当你髓满的时候，哪怕外面呢有风寒，它也不影响关节的热度。
0: 是的，
1: 诶，所以说老年人怕风的，关节冰凉的，一定抓紧时间补髓。
0: 嗯，
1: 补髓炒的就是双龙虎骨方，慢慢的补充髓液，就像给空屋子一点点添加剂，把那些呀空隙慢慢填满。
0: 嗯，
1: 一般用上三五天，就能感觉到膝关节里头慢慢的有暖意。
0: 哎，这感觉很明显啊。
1: 对，原来呀那种钻心的凉痛就减轻了。
0: 嗯，
1: 再用上个八个月，这种热乎感觉呀就更稳定。
0: 嗯嗯，
1: 平时稍微有点风，有点凉，膝盖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立马痛的厉害。
0: 嗯，
1: 甚至走走路，活动活动。你会发现你的关节僵硬啊也有了改善。
0: 是的，这个关节僵硬在骨病朋友当中非常常见啊。我感觉所有的骨病患者都有关节僵硬的症状。比如说我同事他姥姥就类风湿十多年了。
1: 嗯，
0: 哎呦，早上醒来那得缓个半个小时甚至一小时才能起床。穿衣服也得他妈妈帮着搭把手，就手指头弯不了，然后说系扣子啊这些都费劲。
1: 这个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颈椎病这些骨病，
0: 嗯，
1: 啊，大都最后啊会导致关节僵硬，
0: 嗯，
1: 这种僵硬啊在早上的时候就特别明显，
0: 哎，
1: 有的人呢膝盖蹲不下去，有的人腰直不起来，都得缓一会儿才能开始活动。
0: 嗯，
1: 现在临床上啊常用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缓解这种情况，它主要是起润滑关节的作用，
0: 哦，
1: 能让关节啊。暂时的活动灵活些，
0: 嗯，
1: 好比门轴响的时候上点油，
0: 上点油，
1: 可能一段时间内呢就不响了。
0: 对，
1: 但这种药啊持续时间很短，很多人就会发现吃上的时候能好点，
0: 嗯，
1: 一旦停药就又恢复原样了。
0: 因为这种用药解决不了髓的问题啊，还是那句话，治骨不补髓，就好比是盖房子不打地基，肯定不行的。
1: 对。髓少，任何药物啊的有效时间都很短。
0: 嗯嗯，
1: 甚至你会发现呢，越用越不好使。
0: 嗯，是。
1: 像我之前有个患者也是退行性关节病变，各个关节都有问题，每天早上起来手指都弯不了。
0: 嗯，
1: 攥拳头都费劲。当时吃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刚开始的时候啊，关节僵硬能缓解两天。
0: 嗯，
1: 后来又吃了小半年，效果越来越差。
0: 嗯。
1: 从管两天变成了管一天，
0: 时间越来越短了。
1: 哎，后来哪怕刚吃完药，手指头还是发紧。
0: 嗯，
1: 僵硬感觉呀，缓解的非常有限了。这么反反复复折腾了一年，不光是药效越来越弱，
0: 嗯，
1: 他的手指的关节也变形的越来越明显，指节往外鼓，手指头啊都往一边歪了。
0: 哇、哦，这就变形了啊！髓少了，骨骼没有支撑了，关节非常容易变形。所以大家补髓很重要，所有人到老咱们要想不得骨病，补髓是必须的。
1: 没错，正常情况下骨头里边的骨髓啊是充盈饱满的，
0: 嗯，
1: 骨头呢就能保持正常的状态，不会有酸麻胀痛僵硬这些毛病。
0: 嗯，
1: 随着病情的一步步发展呢，骨髓肯定是越来越少。
0: 对，
1: 骨头没有了内部的支撑就容易变形。
0: 嗯，
1: 就像一个箱子，要是里面装满了东西，别说踩上去，你在上面呢蹦跳都没事儿。
0: 嗯，
1: 可是箱子是空的，轻轻一踩呀、啊，就会踏出一个坑。
0: 没错，
1: 骨关节变形也是这个道理，骨髓少了，骨头撑不住，变形啊就成了难免的事。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骨病到了后期，往往会发展的越来越快。
0: 所以现在越来越认同养和治骨病的一个治疗理念啊，三分补髓，如果没有这三分基础，所有的骨病治疗都是不长久的啊。
1: 对，治骨病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补髓，把骨头的基础打牢
0: 打扎实。
1: 对，然后呢我就推荐这个病人呢，我也是让他用上了双龙虎骨方。
0: 嗯，
1: 大概过了一个月，他就跟我说吃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的效果啊好像能维持的久一点了
0: 啊！
1: 以前呢，顶多是两天， 现在能为

0: 一个礼拜了。
1: 哇、哦，很明显的变化、
0: 哎。那我就让他呀继续坚持吃，等到了三个多月的时候，他再来复诊，一进门呢就举着手指头给我看，
1: 嗯，
0: 说现在早上起来不费劲掰了，
1: 太好了，
0: 自己能啊慢慢蜷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我们的基础好的时候，我们才有后续治疗的意义。
1: 是的，
0: 否则的话，后边的治疗再没有这个基础，你会发现上面的建筑才稳固，水补好了之后，好的才是更长久。
1: 没错，咱说治骨病哈、啊，最怕的就是治疗方式用了很多，但内里的骨髓越来越空，骨头的基础没有了，你用再的方法也没有用。
0: 对，
1: 所以以往大家伙用过不少补骨的其他产品，但是没有体验过这种百年绝配方的效果，这对于大家来讲是一种遗憾。那现在港药直通车栏目开通了，我们也希望啊您帮帮忙、啊、一定给大家伙争取来一批，让大家伙体验一次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实际在节目中啊，我已经给大家讲的东西，我就是、啊、有心思给大家带来的。
1: 嗯，
0: 因为它是百年配方，补髓的效果太好了。
1: 是的，
0: 髓补上了，关节疼痛啊也会有所减轻。
1: 这是所有骨病患者都希望的啊，因为这个折磨的症状其中之一就是疼，疼得受不了啦，吃止疼片儿。那实在不行呢，可能就是选择激素类的药物等等这样的方式。
0: 像激素这种药啊，过去啊是很常用的。
1: 嗯，
0: 类风湿关节炎治疗激素的效果的。
1: 嗯，
0: 但是长期吃啊，在你年龄变大的时候，对身体啊很多副作用就会显示出来。
1: 大家也都知道啊，不能长期吃激素，但这事儿说实在的，没摊到自己身上的时候都能理智看待。真要是自己得了病，说疼得受不了了，这想法可能就会变了啊。别管说有没有副作用，也别管什么方法，哎，只要是说能让我不疼，怎么着都行，就什么副作用可能都先暂时不考虑了。
0: 实际上我们说了，激素是治类风湿关节炎多，现在老年人都是劳损退化，而劳损退化用激素是起反作用的。
1: 嗯，
0: 大家千万呢不要凭着自己经验乱用药。真正的这些劳损，哎，我们说了，退化性骨病应该怎么治？
1: 嗯，
0: 就是啊，补髓。
1: 对，
0: 通过补髓去止痛，它不消耗你的骨髓，而是让你的骨髓也逐渐充盈，让髓啊去来养骨。
1: 嗯，
0: 那种止痛没有依赖，不会吃上就好，不吃还痛的情况，不痛了。咱们也不用吃其他药了。
1: 是的，其他药就不需要了。
0: 像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也经济条件不错，做买卖白手起家，从一个钳工啊十年间身价还过亿，结果因为劳累膝盖就出问题了。
1: 哦，
0: 一开始觉得痛是累的，贴膏就过去了，后来上下楼梯都得侧着身子挪，
1: 很费劲啦。
0: 哎，膝盖一般呢嘎吱嘎吱的响。去医院拍片子，医生说呀，关节间隙变窄，骨髓腔都有点空了。
1: 嗯，
0: 属于典型的退行性膝关节炎。那个时候啊，正好啊，事业上升期，人也年轻，就想啊，不要耽误赚钱，痛的受不了啊，就去打封闭针。当时来找我的时候，片子里显示他的骨头已经千疮百孔了。
1: 哇，
0: 骨密度低的就像啊蜂窝煤一样，轻轻一碰就能酥了。
1: 这太严重了，一般的方法已经很难治疗了。
0: 没错，骨头啊脆到什么程度，万一突发心脏病，连心肺复苏都不能做。
1: 哎呦，
0: 因为一压肋骨就会断
1: 骨折啊、哦、
0: 哎，所以说当时就跟他说，现在乱用这些药啊必须马上停掉，要不然呢等他骨髓耗没了就什么招都没有了。
1: 嗯，但他有一个问题呀、啊、他疼得受不了啊，这些药能停吗？
0: 这就是帮他呀去停这些止痛药降药，当时给他专门的针对骨痛的外用的镇痛凝胶。
1: 哦，
0: 这种凝胶啊不用经过胃肠吸收，直接涂在疼痛部位啊就能快速渗透止痛，靠他的药劲儿啊把痛先压下去。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他就敢停药其他药了。
1: 嗯，
0: 然后同步啊让他用上双龙补骨方，一边止痛一边补髓，争取让他呀既少受疼痛的折磨，又能把骨髓这一根基呀一点点补回来。
1: 这个髓呀是骨头的基础，必须把这个根儿养好了，才能接受后续的治疗啊。
0: 结果刚用了没几天，他就说呀膝盖里头热乎乎的，
1: 嗯，
0: 没那么难受了。

0: 后每天用止痛凝聚药次数减少了，
1: 嗯，疼的少了。
0: 哎，以前的时候啊，一天得用七八次，要不然呢痛止不住。
1: 嗯，
0: 但是水补上了以后啊，一天用三次痛就可以止住了。
1: 嗯，
0: 而这种好转呢是持续性的，水好之后炎症也控制住了，积液抽了一次之后啊就没有再长。
1: 这就说明这个水补上来了啊，水对于骨的滋养提升了，骨头需要的营养也提供了，这时候好转就是长久的状态了。
0: 哎，所以说养和医院为什么一定要做到三分补髓，一手做到了再用七分壮骨，可以直接恢复骨质。
1: 是的，
0: 像这个患者基础提升之后啊，把骨胶原用上直接壮骨，
1: 嗯，
0: 这个效果用上它也就下地啊就能站了，
1: 嗯，
0: 刺痛感呢没有了，腿感吃劲了，
1: 嗯，
0: 半个多月的时间自己慢慢能走，也就是半年的时间骨密度提升了，骨骼有韧性了，
1: 太好了，
0: 这个时候就不容易骨折了。
1: 是的，
0: 未来也不用担心有其他骨病了。
1: 嗯，所以朋友们，治骨啊先补髓，后续再搭配用治疗，这个效果大家听一听是翻倍的，甚至翻了很多倍啊。
0: 髓补上来了，骨头才有底气。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养和医院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不管你是什么骨病，这三分补髓就是治疗所有骨病的基础。
1: 嗯嗯，
0: 就像一棵树，根子烂了，叶子自然蔫了；根养好了，叶子才能绿，
1: 对，才能茂盛。
0: 补髓呀，就是养骨头的根，根壮了，骨头才能啊越养越好。
1: 对，
0: 光是止痛不补髓，就是扬汤止沸。
1: 嗯，
0: 补髓止痛才是釜底抽薪，只有双龙复骨方慢慢补髓。髓才能啊补的越来越扎实，
1: 嗯，
0: 而骨病的治疗才能越来越快。
1: 那双龙复骨方，我特别想替大家伙问一问，价格是不是很贵呀？
0: 要说价格，双龙复骨方啊，确实比香港大房里边那些啊常见的惠民药贵一些。
1: 嗯，
0: 哎，它是养和医院的内部药，一盒的定价是980元。
1: 980，说实话，980一盒可真不便宜啊。
0: 养和医院的东西就是贵。
1: 嗯，
0: 养和平时面对都是什么样的人？经济条件非常好的，像明星啦，像一些成功人士，
1: 嗯，
0: 还这些有钱人。而且养和在调理的体质方面呢，是那医院之一。
1: 嗯嗯，
0: 所以说养和医院呢没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普通人呢想去养和调理身体，没点身价门都不敢进。
1: 咱普通人确实是有一点不太敢想啊。
0: 啊，
1: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要去比如说北京上海这样的医院啊，大家都要考虑考虑了。
0: 对，我们要了解香港的物价呀，实际也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说按香港人的收入，980的价格在香港啊并不贵。
1: 嗯，
0: 杨迪，你要去香港，我们大家都要去啊维多利亚湾海边的一个小广场。
1: 嗯，
0: 买一瓶矿泉水，我记得它价格应该是15块钱，果汁饮料一般都是80-100元左右。
1: 哇，
0: 所以说按这个标准980真的不算贵。
1: 越是发达的地区，它的消费水平也相对越高。比如说咱们要是去旅游的话，咱去这个小地方小城市花不了多少钱啊，但是大家如果说我想去北上广这样的地方，或者说你想出国，那咱们这个钱包就得多准备一点了。
0: 而且双龙复骨方啊是养和医院自己生产的。
1: 嗯，
0: 从选药配药到生产全是他们自己把控，
1: 很严格。
0: 每一盒双龙复骨方的品质，但大家也知道香港面积很小，可以是寸土寸金。
1: 是的，
0: 这种情况下各环节成本加起来它肯定是高的。
1: 贵也有贵的道理，980对于香港当地百姓啊其实没什么压力，他们的收入相对更高一些，但对于更多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压力确实有点大呀。
0: 其实啊，我当时推荐双龙复骨方给大家争取这个机会的时候，心里是有顾虑的。
1: 嗯，
0: 980一盒的价格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确实有压力。
1: 是，
0: 但是因为这个方子是养和从香港大房收购的。
1: 嗯，
0: 这么多年了呀，香港大房还始终啊和养和又保持着合作关系。
1: 嗯嗯，
0: 港药直通车开成以后啊，养和医院也非常啊支持港药的联通。
1: 嗯，
0: 所以说经过多次协商之后啊，这次给咱们栏目的价格呀是98块钱一盒。
1: 98块钱，这可以说是工厂价了。真没想到给大家争取到这么大的优惠啊，我算一下，1/10的价格。

0: 格，咱就能用上不随香港原产方，咱没有理由不用啊。
1: 同样的房子，同样的工艺，因为有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让大家享受到了助理的价格。这个价格呀，是仅限于港药直通车栏目。
0: 没错，没有咱们这个平台，别说98一盒啊，你就是真的花980一盒，大家伙也很难有机会用上。所以有一个好渠道，对于大家伙来说真的太重要了。
1: 对，所以有需求的患者呀，今天大家就可以提前报名了。
0: 嗯，
1: 不管是关节疼痛直咧嘴的，还是腰间盘突出啊弯不了腰的，或者是关节僵硬啊早上穿不上衣服的，只要有需要都可以用上这个香港养和医院自产的双龙复古方。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是补髓草的季节
0: 哦，
1: 利用阳气的推动，药物啊快速的进入骨髓，这个时候补髓的速度啊加快，又能避免天气变化带来的骨骼僵硬。现在老年人普遍阳气不足，所以说我可以利用天气帮助大家去提升药效。
0: 太好了，这可以说是天时地利加人和了啊，就什么时节干什么事儿，这个季节就是补髓。而且这次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的价格，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现在骨病用药随随便便就100多，这次98可以用上这么好的补髓方，对于所有的骨病朋友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了。
1: 对，花98块钱能用到这种从原料到工艺这么讲究的补髓方，能实实在在的养骨髓，改善骨头的问题，这个性价比也真不低了。好多人之前用各种方法贴膏药做理疗，钱也没少花，效果也不明显，现在花这点钱呢、能从根上补髓。
0: 对，
1: 不管是关节僵硬还是骨头疼，慢慢的都能改善，这不是很值吗？
0: 非常值。
1: 而且这次能匀出这些名额已经是大努力了。他们那边也说了，这个活动啊只有这一次，错过了呀以后再也拿不到了。
0: 那大家伙确实得抓紧了啊。咱收音机前有骨病困扰的，常年被关节疼啊骨头僵啊折磨的这些朋友，千万别等说骨髓被掏空骨头变脆了才后悔。双龙复古方是目前骨病领域少有的能直达骨髓的补髓良方，能真正让骨头从根上长结实，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赶紧报名。咱要知道啊，养和医院为了百姓啊，给咱的价格只是香港那边的零头了，错过这次下次就再也没有机会用上了，错过就是后悔就是遗憾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的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千有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好，你好，我要报名啊。我想订十盒双龙补骨方，这也太划算了。养和集团内部才能用的保方啊，98块钱，十盒才980呀。我以前用的时候啊，是按980一盒买，十盒9800，差不多小10000了。
1: 对，
6: 真是有点心疼啊。
1: 这个价格呀，优惠只有咱们港澳直通车才能享受。要是你亲自去养和医院买，那就是980一盒， 养和医院自己生产的。

0: 而养和医院作为地沟啊，定价本来就高，所以说咱们呢借着港澳直通车这个便利条件，把价格呀降到了十分之一，咱们有机会用上这个补髓第一方，所以说这次机会非常不容易，错过了你别说98一盒，就是你花980也很难用上的。你现在这么着急定，你身体具体什么情况啊？
1: 我呢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膝关节骨质增生，动不动就腰痛，带着屁股啊大腿啊都发麻，有的时候睡到半夜腿抽筋儿，蹲下去啊起都起不来，上下楼梯啊嘎吱嘎吱响啊。后来我去香港探亲，正好呢有个亲戚在养和集团干保洁，干了十来年了，他一直到说我这个情况，然后他就说帮我挂了号，买了两盒双龙服五方，那个时候是980一盒买的，刚开始吃了半个月，这大腿发麻抽筋的情况就减轻多了。

0: 为什么用双龙服务方案能有这么大的改善？这里边关键就在于他在给你打基础，他不像啊我们过去用的像止痛药那样哈，吃上去止痛，他是干什么？他是给你补骨髓，髓是骨的基础，人的骨头要想好啊，基础必须得打到。这就像盖房子，没有地基啊，房子肯定不结实。髓对于骨骼患者来说呀，既是骨头的支撑，也是骨头的营养来源。骨头的各种状态呀，都得靠髓来维持。很多骨病患者用了不少方法，效果都不好或者很短暂。这里边的问题也就在于没有从补髓这个基础上解决问题。而这个双龙伏骨方啊，能直接补髓，把骨头的根基啊筑牢了，补髓的角度啊去治骨病，得到的改善呢也肯定是长久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才知道了，骨头啊要是没有髓呀、啊，那还治啥骨病啊？
0: 对呀、
1: 啊，你看我以前也试过很多招啊，
0: 啊，
1: 你像氨糖也吃了，止疼药也经常吃，还有那些什么活血化瘀的，基本上是天天在吃啊。各种药吃了不老少，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药啊持续效果太短了，一盒吃完了多少有那么点变化，但是你得天天吃啊，常年的吃啊，
0: 是的，
1: 一停下来感觉这个病情啊就要加重。
0: 嗯，
1: 这么吃着，后来到医院去检查，骨头的劳损情况啊还是在逐渐加重，真是一点辙都没有啊。
0: 所以说呀，养和医院调骨病啊，它就讲究三分补髓，七分壮骨，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它不跟你比谁止痛药啊见效快，而是比谁让你啊十年以后啊还能正常爬山走路。在香港啊，就有一句话叫40岁补髓不得骨病，50岁补髓减轻骨痛，70岁补髓骨病不加重。但是补髓这个呀是个慢功夫，你呀才用了两盒，已经见到效果就很不错了。而且你会发现这种效果呀，它能维持的特别长。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您看我啊，用了双龙伏骨方以后啊，有的时候疼的时候吧，原来是吃止疼药，好半天呢才能缓解一点、但是有的时候疼的太厉害，吃了药啊，得熬上那么一两个小时啊，才能舒服一点。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就是疼的时候啊，也不是说马上要必须吃止疼药。就算吃上止疼药了，也就是那么10来分钟就能见到效果。
0: 对，所以说呀，骨头要想长远的好，你首先呢就要打好基础。像你这种情况啊，现在先把基础打牢，继续用双龙伏骨方就行。等基础扎实了，我告诉你，养和医院呢还有个特别的产品，哎，它是以骨补骨，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由美国双龙的，跟人体匹配度高。在养和医院治骨病啊，是不可替代的产品。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跟着您治了。那我这次我这样，我就不定10盒了，我想定20盒，长期吃，先把这基础养好。这次正好不赶上了吗？98一盒。
0: 对，
1: 这真是，这得给我省不少钱呢，也省不少劲儿啊。要不然你说去养和医院买吧，买的也不可能太多。你买多了吧，你说一下花个小10000，有的时候真有点心疼啊。
0: 所以说我们才给大家争取到这样的优惠价格，这是想让咱们能把基础补好，基础打牢了，后续的治疗啊才能更见效，好起来也能更长久，这不就是咱们的治疗意义吗？
1: 是啊，是啊，您可记得啊，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
0: 啊，放心，我已经让后台给你登记上了，你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伏骨作为补髓方，帮助骨病患者改善了骨髓亏虚、关节疼痛、红肿、炎症等问题。为了保障品质，双龙伏骨是养和医院自产方，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啊，产量少，定价高。在养和医院，它的定价是980一盒。港药直通车开通之后啊，是首次也是次引进，并且给大家争取到了1/10的价格，也就是98块钱，我们就能用上香港原版的双龙伏骨方。所以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即刻行动起来，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哎，你辛苦了啊。
1: 嗯。
2: 我想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吧。
1: 啊，好的啊。
2: 我眼睛检查的是那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2: 他的诊断是后脱离。
1: 嗯。
2: 完了，还有那个我的左膝盖，就是腘窝、委中穴那地方，那个是退行改变。
1: 蹲下能不能站起来？
2: 我就是一蹲下它疼，我也不蹲，我都好几年不蹲了，它疼啊。
1: 嗯，除了这个以外，腰有没有问题呀、
2: 啊？我也没检查过呀、啊。
1: 膝关节查过吗？
2: 膝关节它就排的 X 光吗？这不是膝关节的左胫骨、腱风隆起、左髌骨后。
1: 只拍 X 光没做过核磁啊？你这是关节内的问题呀、
2: 啊。啊，你说那腘窝那地方是关节内的问题啊？
1: 对，这是韧带的事啊，你得做个核磁啊。
2: 啊，做个核磁。
1: 而且你这种情况肯定腰椎会受累积的。你多大年龄了？
2: 腰啊，那我的腰我也没有啥感觉啊。
1: 我说你多大年龄了？
2: 我69。
1: 你这样的，你现在腰啊肯定会受膝关节影响的，因为你站着坐着一个腿使劲儿，腰椎时间久了肯定会弯的。69岁也骨质疏松了，69岁也肯定骨质疏松了，这是劳损造成的，啊，就年轻的时候啊，蹲地下干活过度的使劲了，就会造成这种损伤，啊，我给你个建议是这样的，两件事都要做，一个是膝关节呀、
2: 啊，
1: 做手术，简单的一个关节内的关节镜手术，再有一个双龙腹股方一定要用上，要不然这手术就白做了。
2: 我写啊，你说我写双龙。
1: 腹股方啊，眼睛那个呀你得去做手术，已经剥离了就不要再保守治疗了。
2: 我那个眼睛我吃那叫微囊叶黄素呢。
1: 你吃微囊叶黄素防止病变发展，但已经剥离应该做手术，用激光烧一下。
2: 你说那意思做手术啊？
1: 两个都要用，就像膝盖一样，膝盖我也不是说了吗，手术要做，但药也一定要吃，眼睛也是，药一定要吃，手术也要做。
2: 啊啊，那他也没说啥呀。
1: 你查一查，好的医生应该建议做手术的，尤其膝关节这个要去查，而且要做核磁查，不能用片子查。
2: 啊
1: ，X 光平片是看不到软骨韧带的。
2: 啊啊，
1: 骨头的问题好解决，咱用上这个双龙腹股方就可以了，但是韧带的问题得用手术啊。
2: 这个双龙腹股你那有吗？你那有我就搁你那买，
1: 我一会儿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
2: 那个完还有一个我想起来了，就我这个脚哈，我这个五个脚趾头它怎么总像搁水里泡着似的，就泡泡沫了那样，但实际它没泡沫，完了那个它就发怒。
1: 你的腘神经被刺激到了，还是手术能解决
2: 啊？你说我这个，我说这脚趾头就是这个腘窝带的，
1: 它就归腘窝这儿管，这个地方叫腘神经，你这个病变部位正好是腘神经的通过的地方。
2: 我说的呢怎么回事，但它不疼咋不咋地，它、就是、
1: 神经受刺激了啊，
2: 它刺激到那嘎达了、
1: 对，早点手术，要不然呢脚啊将来会变成足下垂的，就没法走路了，是肉的事儿，不是骨头的事儿。
2: 啊，是肉的事儿，不是骨头的事儿。
1: 骨头有问题不用手术，手术要解决肉的事儿。骨头的问题用双龙腹股可以了，因为你这是劳损，只要是劳损用双龙腹股方都好使啊。
2: 啊，双龙腹股方。
1: 但是前提条件先用手术把韧带先松开啊。
2: 啊，那我知道了。
1: 哎，那好嘞。
2: 谢谢
1: 啊。不客气，
2: 好，
1: 再见。
2: 哎，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人过50啊，骨髓开始慢慢流失，加上常年劳累、风寒湿邪侵袭，这个骨髓啊亏虚的更快，骨头没足够营养，就会出现关节僵硬、疼痛、活动不利索等等一些问题。所以治骨补髓是基础。那目前补髓效果明显的就只有养和集团的双龙腹骨方了。髓满了，骨营养充足，骨骼有足够的支撑，坚持使用可以缓解关节冰凉、疼痛、僵硬、变形等症状。大家可能用过不少缓解关节疼痛的其他产品啊，但您一定没有用过这种专门补髓的双龙腹骨方。报名电话 400-119-7299

0: 4001197299。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呀，我跟您说个事啊。
3: 啊，你说。
2: 养和医院的这个生龙虎骨方呀，特别好使，因为我用过。我感觉啊，人家香港确实发达，人家那边生产的东西。
3: 你为什么用这个双龙虎骨方啊？
2: 就是因为我膝盖啊，还有这个腰啊，遭罪都好几年了嘛，早晨起来吧，这个关节硬的啊，就跟生了锈一样。手指头啊，你想拽起来根本就拽不紧，得慢慢活动半个多小时啊才能展开。膝盖啊也是走两步路就嘎吱响，上下楼梯啊踩了个刀尖一样，像这个腰也特别难受。嗯，弯腰啊，系个鞋带啊啥的都费劲得很，疼起来疼得我都直冒冷汗，买膏药贴呀，扎针灸的都试遍了，也能管几个小时。但是过了那个劲儿啊，该疼还得疼啊。
3: 你说这情况啊，就是我反复强调的，治骨啊不骨髓，那就等于白治。你看人养和医院为什么说他要啊三分补髓，七分壮骨？三分补髓就是给你补基础，把我们之前亏空的、缺损的补回来。就像我们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地基打得好，我们的房子才能更加坚固。否则不管你是贴膏药、扎针灸，你会发现呢，这种时间很短暂，而且它没办法改变骨质，骨病啊肯定会越来越重。
2: 是啊，以前我真的还不知道治疗骨病啊还得补这个基础。这两天我听你讲这个髓是基础，我一下子我才恍然大悟，骨头要是没了髓，那还能叫骨头吗？您这句话说的我特别认可，所以说我感觉我还是挺幸运的。我也是听别人说养和医院有治骨的方法，我家里这个条件还行，所以我就去了，开了三盒这个双龙虎骨方，结果这三盒吃完吧，我这个关节啊僵硬这个情况就好了很多了，膝盖回弯啊就感觉比之前灵活了，腰部吧也不像原先那么僵硬了，感觉好像这个关节啊就有点就是从里往外面好像有这个热量散发出来，人就感觉特别舒服，我就再也没去做那些什么理疗啊什么的。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了，说我这个炎性这个因子啊下降了，我就琢磨着啊，肯定是吃这个双龙虎骨方起到作用，对不对？
3: 对，关节炎症啊，它属于无菌性的炎症，这种炎症啊，靠消炎药就只能控制，但你无法消除。但吃双龙虎骨方补髓以后啊，为什么炎症就有了改善了呢？因为髓也是骨头的基础，它就像是一个营养库，骨头需要的所有养分呢都藏在这里。首先让你的骨头啊抵抗力增强，然后髓好了以后呢，它可以分泌出啊专门针对无菌炎症的细胞因子，从根本上啊帮助控制炎症。你看那些基础好的人，比如年轻人，骨髓充盈，底子扎实，就不容易有这些问题，也很少得关节炎。反倒是年纪大了，骨头逐渐亏虚，基础弱了，炎症啊才容易找上门，关节炎那也就来了。
2: 嗯，而且这次治疗时期我们省了太多钱了，98块钱一盒，要不然去趟香港啊，先不说买药的钱啊，就光这个路费啊就得花多少了，对吧？
3: 对。
2: 而且那边要想多买还买不着，开不出那么多，买少了吧，跑一趟觉得又不划算。
3: 确实这样，98这价格真是已经触底了，这个价格也仅限于咱们港药直通车，而且仅限就是这一次。双龙虎骨方啊是养和医院的内部用药，是养和自己生产的，不可能啊一直是这个价格供应，所以说这次机会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都别错过。我也希望大家呀都能用上双龙虎骨方，通过这次啊使用双龙虎骨方，咱明白啊补髓的重要性，而不是说让大家都用双龙虎骨方啊来贪便宜。
2: 主任啊，您说这话太对了，我非常认可，因为我是真正吃出这个效果了，人家养和治病就是厉害，所以这次啊您一定得给我订上10盒的价格，搁以前我才购买一盒的。
3: 放心，这次给你登记了，记住啊，补髓别间断，而且这个季节呀，也是我们补髓家的时机，双龙虎骨方可以加一粒，坚持吃，骨头能啊越来越硬朗。
2: 好的好的，那谢谢了啊。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方的配方啊，在香港有百年历史，是养和集团的秘配方，秘等级在所有配方里是高的。这意味着啊，除了极少数核心人员，没人能知晓它的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长期使用过它的，也只清楚效果，却不明其全部细节。全球找不出第二个相同的配方。很多人用过不少其他补骨产品，但却没有体验过这种百年配方的效果。这样的机会啊，实属难得，一旦错过就很难再遇到了。所以想用上的朋友们，大家别犹豫了，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嗯，
4: 我就是身体吧，有点问题，反正也挺多年了，就是一直也没解决。我想跟你说一说。
3: 啊，你说。
4: 帮个忙。
3: 嗯、
4: 啊。啊，我就是身体吧，总怕风。
3: 嗯。
4: 怕风，完事浑身都怕风，关节啥也怕风，完事呢就是。尤其脚和头是比较严重的，
3: 嗯，
4: 头呢就是一年到头我就是总戴帽子，尤其是伏天我也得戴帽子，不戴帽子见风就疼，
3: 嗯，
4: 啊，再一个就是冻脚，说我感觉来一阵风我就觉得挺冻脚的，
3: 嗯，
4: 这脚吧就是放在鞋里头吧，不愿意拿出来，总觉得有风，
3: 嗯，
4: 就是现在穿鞋啥，有的时候都觉得鞋里边有凉风，就是冻脚，
3: 嗯。
4: 完事儿也看过，也没验出啥来，就是抗欧在那个时候高能有20多个吧。
3: 你多大年龄开始出现这现象的？
4: 我就是30多岁就得过风湿，那个风湿可能就是，点风扇完吹倒了。
3: 你怕风这个有多久了？
4: 怕风这个是2018年开始。
3: 2018年，你现在多大岁数？
4: 我今年69周岁。
3: 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时候身高差别大不大？
4: 嗯，不大。
3: 嗯，现在身高有多少？
4: 1.61米那样。
3: 嗯。
4: 嗯。
3: 年轻的时候身高有多少？
4: 年轻也就这样，1.62米差不多少，身材还是哪也不弯，反还挺直溜，反正。
3: 直溜是直溜，但是如果身高缩短超过2厘米，证明你有骨质疏松了。哎，你这个实际中医解释，这是骨髓空虚的表现。很典型的、
4: 啊、
3: 就是那骨头 啊都像蜂窝煤似的，所以说风啊直接就能钻到骨头里去
4: 啊，
3: 所以说人就怕风。哎，再加上这样人呢一般有特点，这个肉我都特别松，哎、
4: 嗯、
3: 不像人家别人的肉我特别结实，哎就会造成啊这个风，肉也挡不住，骨头也挡不住，所以说现在找的办法呀、
4: 啊、
3: 就是把这个骨头里边这缝隙给它填上，中医的话这属于叫填髓，把骨髓填满、
4: 嗯
3: 就可以了，明白吧？
4: 啊，
3: 哎、
4: 那有什么方法？
3: 这个就是双龙虎骨方，把骨髓骨的劳损修复好，这个症状就不会再出现了。
4: 啊，
3: 哎，这就是骨头空虚了。你现在的骨头如果呀，用 X 光一照，肯定是啊，这个都已经发黑发灰了，肯定不是那正常的均匀的白色那状态了。这样的骨头肯定啊，有一点小缝就钻到骨头缝子里去。而且最主要什么，年龄大了呀，第一个骨头这样骨头会被压缩，压缩之后啊人就会出现驼背，再有它特别容易出现骨折。
4: 啊，那你这么说我明白，是就是特别怕风。
3: 对，骨头就像一堵墙一样，骨膜、
4: 嗯、
3: 你这个墙现在都是像蜂窝一样了，没有砖了，砖都已经酥了，所以说一定要把骨髓补上啊。
4: 啊，对，我2018年看病时我查过，是骨质疏松。
3: 对，
4: 骨质疏松，
3: 这骨质疏松有点太早了、
4: 嗯、
3: 多出去走一走、
4: 嗯、
3: 晒晒阳啊、哦、
4: 这个我是经常出去外面、
3: 嗯、对，
4: 经常不经常在屋待的。
3: 两件事情一起做，双龙虎骨方把骨髓骨的劳损修复好，晒太阳啊、
4: 嗯、
3: 是为了钙的吸收。
4: 那好，那我明白了。
3: 行，
4: 我、嗯、还有个事儿
3: 啊，你说。
4: 我就是眼睛干吧，是干眼症，完事儿呢就是鼻子也干，这鼻子里边吧、
3: 嗯、
4: 经常破还肿，
3: 嗯，
4: 结痂，
3: 嗯，
4: 就是哪儿的火我不太知道。
3: 哎，不是火，你有没有鼻窦炎、鼻炎呢？
4: 那没有啊。
3: 鼻中隔偏曲啊。
4: 没查过，也没有
3: 什么别的感觉。没查一查，你这是像

0: 干燥性鼻炎的问题。
1: 干燥性鼻炎呢？
0: 对，查一查，应该有鼻中隔偏曲。
1: 啊，嗯、完了，听人说那什么，补点什么 B 族，补也不见好。
0: 那你要是鼻中隔偏曲的话、
1: 啊，
0: 你补什么药，它也不能把歪的骨头补回来呀。
1: 啊啊，那我查查。
0: 嗯，对，到耳鼻喉科看一下。
1: 那个
0: 对
1: 啊啊，那行、
0: 嗯、
1: 太好了，
0: 哎，那好、
1: 谢谢您
0: 啊，不客气啊，再见，
1: 哎，好好，哎、嗯、哎，
2: 再见，这位朋友，咱说，与其呀等骨病加重再治疗，不如尽早补髓。治骨病怕的就是治疗方式用了很多，但内里的骨髓呀越来越空，骨头的基础没有了，你用再的方法也没用。双龙伏骨方呢，作为补益方，坚持使用，能逐步补充髓液，让骨髓充盈。髓液充足之后，骨骼的基础会更加的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药物治疗，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非常明显。不仅能让骨骼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增强骨骼强度，减少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8: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前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7: 在线。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或者呢是通过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视频链接下留言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最近呢，我们的一位听友李先生啊，也是我们微信群的群友啊，就反映了自己的一个问题。他说啊，自己是一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那最开始呢，他觉得自己啊只是普通的感冒，打喷嚏、流鼻涕啊，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后来呢，却越来越严重。那么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哎，想这是会不会是鼻炎啊，就到这个医院去看了一下。哎，结果啊，医生说还真的不是普通的感冒，说啊，这就是一个过敏性鼻炎，如果说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还有可能会引起哮喘。李先生非常的纳闷啊，他说你看，这以前我是一直都不过敏的，没有这个问题啊，怎么现在好端端的就过敏了呢？那这过敏性鼻炎到底是怎么得的？它还能治好吗？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给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郑振宇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郑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8: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郑主任呢请进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有一些这个老听众或者说老观众啊，对郑主任比较熟悉，但是呢也会有一些新朋友啊，可能对郑振宇主任相对来讲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一起来了解一下郑振宇主任。
10: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郑振宇，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教研室副主任，南阳路院区二病区负责人， 河南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分会常务委员兼听力学组长，河南省中医药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分会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头颈肿瘤热疗专委会副主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嗓音专委会委员等，从事耳鼻咽喉科教研工作30多年，对本专业常见及相关疑难疾病诊疗，特别是耳鼻咽喉疾病内镜微创手术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
8: 好，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有一个问题啊，郑主任，咱们先要搞清楚，因为最近呢、问的朋友特别多，有的朋友说呢，你瞧，打喷嚏、流鼻涕啊，很多朋友说这不就是感冒吗？啊，怎么又变成这个鼻炎了啊？那么感冒和鼻炎它到底一样不一样啊？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还是要先和我们的朋友们是吧？咱们来正本清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9: 好的，好的。这个结合刚才李先生提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一开始他认为咱们春秋季都容易感冒，
8: 比较容易感冒，
9: 流行病比较多，得大家有的时候鼻子不舒服、甚至有的时候有点咳嗽，感觉都很正常。
8: 对，
9: 但是呢他就觉得这个正常呢就忍，就一直在忍，一直忍到感觉哎呀需要去看医生了才去。我这儿补充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结果，就是说我们最新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就大家有这种过敏性鼻炎，甚至有的有严重过敏性鼻炎，到医院去看病之前呢，大家忍了多长时间？有一个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大家可能普通的认为我就忍个3天2天就看医生了，或者是3月2月。现在目前调查发现，平均的中位数，就是平均在中间的这个大概的人数是2.8年。
8: 嚯！忍了将近3年，很多朋友是吧？
9: 就是说有很多人2-3天就去看了，但有很多人5-6年，
8: 对，
9: 甚至7-8年10-来年他就看，
8: 是，
9: 这就把这个数一下拉到了平均，就
8: 平均每个人也3年了，快，
9: 对，快将近3年才去找医生看，所以呢，很多容易忽视这个，认为就是普通的感冒，
8: 对，
9: 它跟鼻炎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一样呢？咱知道感冒大多都是病毒感染。受凉引起的，受凉之后然后开始发烧，有病毒感染，出现了这一系列的咱这种症状都不用再描述，大家都体会过，
8: 是
9: 啊，对。但是鼻炎呢它可能有时候不太一样，它可能没有病毒感染，只是呢简单的有个鼻子不通气，或者甚至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这些症状呢
8: 就只有鼻部症状，
9: 对，它都不伴有发烧，都没有这个病毒感染，往往是过敏源或者是灰尘，或者是有的时候简单的这个理化刺激引起的鼻子不通气，所以这个问题呢也就在这儿。
8: 我还有一个
9: 皮肤点刺的特点是马上就能出来，很快就能
8: 出结果，快
9: 出结果快，当时就看，就像咱们做青霉素头孢的皮刺一样，当时看过不过敏，一看就知道了，但是做的

0: 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故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每天多喝水，能提升身体代谢效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饭前15分钟饮水，减少饮食量。注意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一般500毫升奶茶等于2至3碗米饭的热量。经常饮用高热量奶茶，可能会给内分泌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外出随身携带保温杯，当工作时设置每1小时喝水的提醒。喝水不足会导致身体误判为缺水状态而囤积脂肪，保持尿液呈淡黄色才是理想状态。

0: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郑振宇主任。郑主任您瞧啊，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很多老听友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微信群的群友网友越来越专业了啊，平时老听你们名医在线节目啊，条儿，你看很多的专家在节目里都说，这个医生做出诊断啊，这个不是瞎蒙的，咱们要讲究根据，讲究证据。那么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些朋友在做完了过敏原检查之后啊，过敏原检查是阴性的，没有发现过敏原，那这个时候你医生凭什么给我诊断是过敏性鼻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我也很好奇啊。
4: 是这样，在没有这个过敏原检查之前，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症状来区别开哪是过敏和哪些不过敏的，为什么他们还是有区别的。刚才咱们提到的一点，发不发烧，有没有全身症状，
3: 全身症状，
4: 对，就是很重要的一条。
3: 哦，
4: 因为一旦是细菌或者病毒这些病原微生物感染，往往身体呢会释放很多引起发热的这些因子，
3: 什么炎性因子，
4: 对对对，它走的通路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对于过敏性鼻炎来说，我们常常临床有四大症状。第一呢就是鼻子痒。为什么鼻子痒呢？就是一旦有这个过敏原接触身体之后，身体会释放一些物质刺激我们的神经末梢，引起这个神经就开始痒，痒完了之后呢就打喷嚏，就感觉这个异物想排出来。打完这个喷嚏之后呢，鼻涕就接着来了，这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这不光流鼻涕，这个鼻涕还把鼻子也堵住了，然后这个鼻子就不通气了。然后等到好的时候，这四个症状全部都没有了，等到不好的时候，这四个全来了。再加一条，闻味也不好，就嗅觉不好。
3: 嗅觉问题。
4: 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临床上诊断的时候，有时候靠这四大症状，特别是说这个打喷嚏，连续打喷嚏，超过五个以上，就特别有意义。过去经常开玩笑说，一个两个是什么，谁响了，谁说坏话了，对对。三个以上的就要小心是感冒了。那你连着要是五个以上，这种就很典型的是容易是过敏，而不是一般的病毒感染的感冒了。
3: 好的，其实过敏性鼻炎啊，它自己的这个症状还是比较典型的，
4: 对对对，
3: 比较有代表性的。不过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觉得很委屈啊，你看过敏性鼻炎，同样是过敏性鼻炎，有的这个朋友说，我可能就是春季容易出问题，或者春秋天容易出问题，但是有的朋友就很痛苦，说我一年四季是吧都会犯。那么为什么这个同样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们的这个表现，特别像时间上这个表现，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4: 对，这也是很多病人为什么能忍五六年，咱就是平均这2.8年，往往是很多人是犯的时候就好，犯的时候就严重，但是呢换个环境，
3: 平时跟好人一样。
4: 对，就像有些人比如说他春天对有些花粉比较容易过敏，
3: 是，
4: 那么到春季来的时候，这一个来月他可能就比较痛苦，可能这一个月比较忙，我熬过去了，然后呢整个夏天都没事儿，甚至有的呢就只有春季这一个季节，个别的呢春秋两季，就基本上这个最严重的时候就是一个来月，实际上从有症状到症状完全消失，大概这之前要有半个月，之后有半个月，总共要有两个来月，但是中间比较难受的时候就这一个月。所以有的人就

0: 觉得哎，这就没事儿就熬着。但是还有的人他不是对花粉过敏，不是对这种季节性的出现的过敏源过敏，比如说家里的尘螨，
1: 哦，
0: 家里的尘螨，比如最常见的，甚至有的时候是猫毛或者狗毛，
1: 是
0: 啊，去饲养的一些鸽子这些动物它的羽毛，这些东西都会有。那它常年可能会有，它一出差到了外地，哎。包括这几天挺好挺舒服，还是这个海边啊或者旅游区啊，还是这儿空气好，
1: 对，
0: 他认为是那边空气的原因，
1: 对，
0: 但没有想到家里的空气里头是有过敏源，还有一些人呢是偶尔吃一些，比如说吃一些水果或者吃一些食物，或者比如说有的人用蛋清做个面膜，他用完之后也会蛋清干了之后通过呼吸道也会引起过敏，甚至包括皮肤过敏，然后他不用的时候他就没有这种来，这就是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往往是造成了过敏鼻炎症状千差万别的这个原因。
1: 好，其实啊，咱们今天啊，既然把这个专家请进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有很多朋友的疑惑，我们平时经常会听到的，我不知道接下来这个问题，就郑主任，您平时在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有的朋友像我们李先生，就比较有代表性，他说我到了医院，医生说我过敏性鼻炎，
0: 而且有哮喘了，
1: 我原来从来都不过敏。
0: 对
1: 啊，这医生是不是看错了？我怎么现在就突然过敏了呢？哎，会不会有一些患者在您做诊断的时候也会这样反问？
0: 会的，我们经常在门诊也有一些病友会有这样的疑惑，有这样的困惑。今天正好借着电台，我们大家就一块儿，可以同时多一个知识储备。我们大家越听对这个病的了解越清楚。它为什么会有呢？因为过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不是第一次碰到就过敏。往往呢是第一次呢是先导致你过敏。就我举个例子，像家里来个，就是社区里来个小偷，你不能第一次你就给他定义成小偷，哎，他来这儿转转转，可能你就盯上了，他偷了东西没抓住他跑了，但是社区摄像头给他记录下来了，知道了下一次来就得防着他。这个身体的过敏反应呢就类似于这样一个过程，啊，说第一次过敏源到了身体之后会刺激机体产生一些特异性的抗体，但这个抗体产生要有一个过程，等产生完就像咱们抓拍的这些照片一样，会分发到身体各处，大家都警惕啊，这个来了它就不是啥好东西，然后呢下次再来的时候马上大家这个防御系统保安就都出来了，甚至警察也出动了，这时候把这个给抓住，抓住这个过敏源也好，这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一系列的反应，所以说往往有的人第一次自敏的时候他不知道，
1: 对，
0: 难道哎，
1: 这以前我好像听说过啊，就有专家谈到过，就真正以前就从来没有打过青霉素的人，打青霉素这一次第一次他是不会过敏的，是吧？往往都是之前可能接触过这样的物质，是吧？然后如果再接触的话可能会过敏，
0: 对，
1: 这是第一点啊，我们身体的这个很神奇，
0: 但是他可能在第一次打青霉素之前在生活当中已经接触了类似于青霉这样的一些过敏源了。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有的朋友说，你看我原来对这个东西是不过敏的，
0: 对，
1: 但是现在
0: 特别过敏，
1: 对它过敏了，这是真的会出现
0: 这个
1: 变化吗？
0: 这个情况非常常
1: 见，也是有的，
0: 非常常见。我就举个例子说，这个有很多人，比如说，哎，我以前从来没有，但是一次感冒之后，或者一次什么大病之后，我开始对有些东西都过敏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还有的人说我洗完澡之后，身体啊其实是有很多屏障的。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一有屏障，也有通道，有些毛孔，有这些通道。当我们接触这些过敏源的时候，如果这些屏障是完整的，我举个最极端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戴了一个手套，或者我们衣服穿的足够保护的足够好，那么我们可能就不接触这些过敏源，就不会过敏。而且你只要一直保护的很好，那永远它都不会导致你开始第一次，就是出现自敏这个现象。但是，一旦说，比如说我们皮肤浸泡了，出现裂口了，或者我们一次大病，感冒发烧，身体毛孔开大了，甚至有的时候呢，受点这个外伤也好，皮肤黏膜受损伤了，那这时候万一这个过敏源它接触到你这个伤口或者这个破口，进入你体内。身体就开始对它建立这个免疫机制了。
1: 简单来讲，咱们身体这个免疫屏障，它不是说时时刻刻都是100%这个完好无损
0: 的，好，
1: 对
0: 对
1: 对。
0: 一旦有了小破损，就开始有第一次自敏，但这时候可能反应并不重。等到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又碰到有这个屏障破损的情况，反应就重了。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好倒霉啊！”那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就以前对这东西过敏。哎，之后对它不过敏了，
0: 这个也有，
1: 也会有。
0: 对，我们身体也有一个自动的、主动的一个免疫脱敏的一种保护。现在包括现在很多的脱敏治疗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原理。就是我对这个东西过敏，但是慢慢的我对它适应了，怎么适应了呢？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像 讲的这个过敏鼻炎有个叫卫生学说。
1: 嗯，
0: 什么叫卫生学说？就是我们很多过敏鼻炎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1: 嗯，
0: 这小男孩

0: 往往得过敏鼻炎比较多，但是到了成年人之后，反而是女同志得的比较多。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就是小男孩比较淘气，到处接触这些过敏源，所以很快呢，他就产生很多过敏。而这个小女孩比较爱干净，她平时她就不接触，这时候小女孩就没有。等到长大了之后呢，这个女孩子成家立业也好，就当家了以后，要操持家务，要做很多事情。开始要接触很多这样的过敏源，所以才出现了像小男孩刚开始出现的症状。而相反，这个小男孩小的时候虽然淘，像一句老话说的不对的老话叫不干不净，什么没病，对，他慢慢就战胜了这种抵抗力，
1: 小时候就见不得世面了。
0: 对啊，就在那种低度的，在低度的刺激下，慢慢身体说，哎呀，不碍事儿，这个小偷偷不了啥东西，他就来这儿，行不行？不用搭理他，
2: 对，
0: 没那么大阵仗，一个人看着就够了。大概身体就产生这样一个机制，脱敏反应也是这样。低剂量反复的给他刺激，让你慢慢耐受。机体有一种叫免疫耐受或者免疫就豁
2: 明白了。这其实涉及到治疗的问题了啊。刚才您说到这也是个好消息，这个、稍后我们和大家讲。但是还提醒大家啊，你别一听今天的节目，你说好，我以后不讲卫生，那可不行，
0: 对啊，
2: 是吧？还是要
0: 治疗。超剂量的，那绝对是有损害的。
2: 本身这个。脱敏治疗啊，它是一个
0: 要有科学规律，要有阶梯的啊。
2: 那么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这个你看我这过敏一年就春天是吧，或者说只有秋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啊。但医生说这样咱们不建议是吧。那么鼻炎或者说过敏性鼻炎它反复的发作的话，可能会带来哪些进一步的健康隐患
0: 危害？对，为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忍？就像还是用刚才李先生的例子，他严重的时候就会引起很多的并发症，最常见的并发症和最严重的病就是哮喘。
2: 哮喘，
0: 为什么会引起哮喘呢？因为一个呼吸道一种疾病，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呼吸道是都通着的，这黏膜呢也都是很相似的，就像说街坊邻居都在这一个胡同里住一样，一个地方失火了，很容易这个胡同全都受影响。咱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包括鼻子到肺，鼻子就是咱们呼吸道的门户，是咱们整个身体的一个门户，它起的一个作用啊，就是要过滤。首先要过滤，过滤什么呢？过滤灰尘，就鼻毛就挡一下，过滤这个病毒，过滤这个黏膜的粘液，可以给它粘住，给它排出来，擤个鼻涕有点排出来了，还有包括细菌，甚至包括过敏源，这叫起过滤作用，另外还有包括加温和加湿，不刺激这个肺啊，包括咱们有些反射功能往外打喷嚏，另外一个呢还有包括我们说话，比如说一感冒之后就有鼻音了，这个鼻子的功能是很强大。捎带着做个小广告，就是说这个周六就是我们的爱鼻日，
2: 爱鼻日，
0: 就是我们的爱鼻日。为什么爱鼻日？四月份的第二个周六，我们这个在学界大家呼吁成立这样一种爱鼻日，就是呼吁大家关爱鼻健康。正好是四月份，正好是呼吸道疾病，特别是鼻子疾病比较高发的时候，大家关注一下这个鼻子健康，把这个鼻子这个门户守住了，那么其他的并发症就少了，包括哮喘、这个肺这个，
2: 对，
0: 甚至包括鼻窦炎，
2: 对，
0: 啊，头昏头疼、流脓鼻子这些鼻窦炎，包括中耳炎，耳朵也闷了。它这样都是相通的，包括咽炎，都跟这个门户有关系。
2: 不要觉得过敏性鼻炎只是一小问题啊，咱们遇到这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去解决。当然有的朋友说
0: 守住健康的第一道门户，
2: 没错，
0: 鼻子。
2: 有的朋友说这我也想解决呀，是吧？但是我解决不了呀。那么如果遇到过敏性鼻炎，咱们该如何去治疗？那么现在在这个治疗方面啊，有哪些新的这个突破，有哪些这个新的方法呢？这个问题稍后我会请郑主任啊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来继续介绍。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人们常说想减肥管住嘴迈开腿，把餐盘换成红色或许能帮你管住嘴。有研究发现，红色餐具和包装会影响人们进食，因为人们潜意识里认为红色是危险或者需要躲避的信号，使用红色餐具吃饭食量会显著下降。如果使用白色餐盘，让人觉得食物甜度更高，所以用白色餐盘吃甜品，即使放糖少也不会影响口味。所以管住嘴之前，是否考虑把家里餐盘颜色换一下呢？其实还有一种办法，既能控制饮食，又能补充营养，就是把蔬菜切成薯条同款，比如胡萝卜条蘸希腊酸奶，脆脆的口感让大脑误以为在吃垃圾食品，其实呀。

0: 再狂补膳食纤维。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0: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0: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0: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2: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郑振宇主任。那么刚才呢，郑主任为我们来讲解了关于过敏性鼻炎的相关的知识啊，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咱们一旦出现了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种症状，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解决这问题。
3: 对，
2: 不过不说这问题还好啊，一说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啊，特别咱们的一些听众，我之前有听过大家抱怨，哎呀，这过敏性鼻炎啊，压根儿就治不好啊，到医院里也去看过，但是啊，反反复复发作啊，哎，治它干嘛呀？就不治了。有的朋友就是一赌气是吧？说这样的话，那么我特别想要请教一下这个郑主任啊，有很多朋友问啊，大夫，这过敏性鼻炎它怎么就这么难治呢？这个问题它出在哪儿？咱们现在又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式可以去尝试？这个郑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对。我们有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医院，因为这个郑大夫，你有什么绝招没有？
2: 哎，我这老毛病，
3: 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有的说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一停药就犯。
2: 嗯，
3: 用了药还好点。
2: 嗯，
3: 还有的说我甚至我什么药都用过了，效果都不好。
2: 是，
3: 所以说在这里我就想，第一步的我们还是要防。
2: 嗯，
3: 第一步要防。大家说那是不是要防不住怎么办呢？防不住还没有办法，还有治的办法。
2: 咱就先说防吧，
3: 一定要说
2: 防。哎，
3: 为什么？
2: 预防大于治疗。
3: 对，因为今天我们还有好多朋友呢，是可能是这个第一次来听，或者说是以前呢对这个防的事情不是太重视。
2: 对，
3: 为什么要提这个防呢？比如说我们用药，尽管你治疗有效，但是如果你不防这个病因，我举个例子说啊，就像说我们刚才说过敏性鼻炎像什么呢？像失火，就像失火，就像一个胡同里一失火，然后整个呼吸道受影响是一样。

0: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来灭火？首先要防，要防着火。如果我们这边一边在灭火，而那边有人在纵火，
1: 嗯，
0: 大家可以想象是个什么概念？
1: 对。
0: 那但是说，那怎么可能啊？这个纵火的是谁呢？就是过敏源。
1: 哦。
0: 比如说我们要天天接触这个过敏源，
1: 嗯，
0: 比如说空气当中有，比如说我们家里有。那在这种情况，有人放火，有人灭火，这个斗争，这个战斗永远停止不了。
1: 是，
0: 所以第一位的一定是要防，怎么防呢？就是要查出过敏源。就刚才说，查出过敏源，看对哪个环境比较过敏，
1: 嗯，
0: 对哪种物质比较过敏，查出过敏源来，隔绝它，离开它。
1: 嗯，
0: 只要你隔绝开，离开它，离开这个火种，它就不是火了。所以说，一旦这个火种没有了，那下边我们灭火就事半功倍。
1: 对
0: 啊，对。如果说我们这个火种它灭不了，那很可能你就是一停药它就犯，
1: 嗯，
0: 甚至有可能你用药效果都不好，灭着火还没有它放火放得多。所以问题第一要考虑是不是没防好。
1: 嗯，
0: 那么怎么防呢？
1: 嗯，
0: 第一位的我就说戴口罩，俗话说病从口入。
1: 嗯，
0: 呼吸道的第一道门户就是鼻子，我们的鼻毛在前面先过滤，然后呢，鼻腔的粘液、黏膜都在这儿起过滤、加温、加湿作用。但是有时候它不够怎么办呢？我们戴个口罩。
1: 是，
0: 过去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都知道戴 N95 口罩过滤了95%以上的这种病毒，
1: 嗯，
0: 都可以把它过滤掉。那么包括花粉这些过敏源更容易过敏掉。那么这个第一位的就戴口罩。如果没有怎么办呢？医用的外科口罩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哦，
0: 当然 N95 口罩呢可能戴着比较闷，
1: 对，
0: 大家有的时候不方便。
1: 嗯，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还有隐形口罩。
1: 嗯
0: 啊，比如说有一些花粉阻隔剂，
1: 哦，
0: 抹在鼻孔里头，就像透明牙膏一样，
1: 嗯，
0: 靠静电的作用嘛，就可以吸附这些过敏源，
1: 哦，
0: 吸附这些灰尘，
1: 嗯。
0: 那么它可以起到这种口罩的作用，
1: 是
0: 短期也是起到这样的，避免我们戴 N95 啊或者一些面部的口罩不方便。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道，帮我们多一个门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做鼻腔的清洗，
1: 哦，
0: 把已经接触的这些过敏源，特别在鼻腔里的这些过敏源，包括灰尘、包括细菌、病毒和这些脏鼻涕都清洗出来。
1: 嗯，
0: 这样清洗出来之后，没有这些火种持续在刺激了，
1: 鼻腔也得做大扫除。
0: 对，你不打扫完，这个火种、这个过敏源

0: 讲，因为我看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
1: 嗯，
0: 来自于郑州的袁女士是已经拨通热线，在线上等待了。哎，
1: 好的，
0: 我们来先来听一听袁女士的问题啊。袁女士您好，久等了。
2: 你好，主持人天地。
0: 哎，
2: 您
0: 好，
2: 啊，
0: 袁女士。哎，
2: 啊，也啊。
0: 好，
2: 你好。
0: 这样，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1: 啊，
0: 把您的问题跟郑主任来介绍一下。
1: 啊，
2: 我那个啥，我是那个，那个检查那个咽喉部，
0: 嗯，
2: 淋巴滤泡，
0: 嗯，
2: 咽喉部啊，咽喉部，
1: 啊，
2: 后边后咽喉壁淋巴滤泡，
1: 明白。
2: 那个舌和那个扁桃体，淋巴组织增生。
0: 哦，
2: 我现在那个啥，一直现在。嘴干，喉咙也疼，
0: 嗯，
2: 那个，都在肛门这里边，搁着那个啥，都干的都没法，
0: 嗯，
2: 小便里头也是干，浑身现在鼻子也干，都没有点儿湿了，我也不知道该咋弄了。
0: 嗯，
1: 那个鼻子有啥不舒服没有？
2: 啊？
1: 鼻子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0: 嗯，
1: 结合这
2: 鼻子没有事，
1: 鼻子还好是吧？
2: 啊，鼻子里可干，没有没有胃可干的，都没有鼻，都没有鼻子。
0: 行，这样，袁女士，那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查呢？检查说这个咽喉壁有淋巴滤泡，是因为这个咽喉不舒服吗？
1: 嗯，有多长时间？
2: 啊，我有两三个月了吧。
0: 两三个月。
2: 做那个喉镜的时候做出来了，做出来做的那个都是那个咽喉部，有那个有微裂了，那个啥，
0: 行，
2: 为那个淋巴组织增泡，它已经都滤泡了。
0: 对啊，您为什么做喉镜？怎么个不舒服呀？为什么会去做喉镜呢？
2: 我吃东西的时候，那我要跟觉得就好像是咽的时候，可能没有觉得它可能太轻了，咽了好像是都跟那个咽喉部都跟有那个啥异物一样了，
0: 哦，
2: 吐不出来，
0: 吞咽东西
2: 的
0: 时候不舒服，
2: 啊，
0: 吧？啊，
2: 嗯，不还可消瘦。以前是快90斤了，现在才80斤呢。
0: 行，咱们呢，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呀，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主任医师郑振宇主任。咱们呢，就先就事论事啊，讲讲这个耳鼻咽喉方面的问题。
1: 对，先帮袁女士梳理一下这个情况。
0: 好，
1: 那好，您两三个月之前感觉这个咽喉不舒服，那在这个咽喉不舒服之前，有没有感冒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
0: 嗯，有没有诱因？嗯，
1: 有没有？
2: 没有，
1: 也没有是吧？啊，两三个月大概就是春节左右，
2: 啊，
1: 是吧？
2: 啊，
1: 大概是春节前后，对吧？
2: 啊，年月份时候我做了那个啥喉镜，
0: 突然就不舒服了，嗯，
1: 还是慢慢不舒服了。
2: 我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我吃个柿饼，
1: 感觉
2: 我咽了太那啊，
0: 就那个时候突然感觉到吞咽东西就是有问题了，
2: 啊，
0: 是吧？
2: 啊，
0: 吞咽
2: 都跟好像是没觉觉得轻了，
0: 好的，
2: 啊，觉得吞咽跟那个啥。
0: 嗯，
2: 吞咽里头好像是有异物。
1: 明白明白，好。那您平时这个喝水啊，或者啥这些，还这个比较经常喝水吗？喝水少吗？
2: 反正
1: 没有。
2: 反正喝水吧，也是一般，反正也没有很多那个啥，有时候也喝点，反正不是太那个啥。
1: 那平时有没有什么胃不舒服的，或者反酸啊、少心呢，啊？这个感觉有酸往上反的，有这些胃病啊，或者这些情况没有？
2: 但我做那个，我做过那个胃镜，他说了有点。那个有点胃有点反石榴砸过劲儿了，
0: 我是管反流，
2: 有点反流，
1: 其他还
2: 有
1: 什么？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反正现在是我的两个脚趾指头现在可疼，
1: 哦，脚趾头也
2: 两个大拇脚趾头，
1: 哦，那您
2: 啊，
1: 对，
2: 无意中现在他们越来越的那个啥，
1: 哦，那有没有最近到医院检查，比如说血糖啊，或者包括这个尿酸呐，啊，这些啥的有没有做一个血常规啊、尿常规啊，包括这些血糖啊这样的常规的这些体检，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0: 嗯，
2: 现在没有做过，我以前做过，没有血糖不高，
1: 血糖不高是吧？
2: 啊，
1: 那尿酸呢？
2: 啊，
1: 尿酸最近有没有检查过尿常规啊，或者是血常规，
2: 都没有检查，
1: 或者是血尿酸呢？
0: 嗯，
1: 也没有过，
0: 有可能，比如说脚趾头有没有母癌酸啊，也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疼痛。
1: 嗯，
0: 啊，这原因可能就很多了。咱们先说这个，就是咽喉的问题，好吧？
1: 那这样，嗯，是这样。这个有的时候呢，有痛风啊，或者有其他的，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咽炎呢，十有八九
0: 是
1: 容易有咽炎，
0: 嗯，
1: 它跟很多疾病有关系。
0: 嗯，
1: 刚才呢，我们就大概梳理一下， 具体来说，比如说我感冒完之后，咱刚才讲过，
0: 对，
1: 感冒完啊，鼻炎呐、啊，或者过敏性鼻炎都会引起咽炎，要把这方面疾病先要排查一下。
0: 就袁女士现在是有咽炎的，是吧？
1: 啊，对啊，这个一说有这个滤泡了，淋巴增生，它这个叫咽炎。
0: 对，
1: 啊，另外一个。

0: 呢，再加上咽东西的不顺，有点吞咽困难。
1: 嗯
0: 啊，这实际上呢，有的时候就不吞咽东西的时候，如果还有，那就叫咽翳杆症了。我们有时候要查查这个原因，比如刚才提到的，比如有时候血糖不正常，有糖尿病，或者是说包括有尿酸这个各方面的这种代谢的问题，
1: 嗯、
0: 它都会
1: 嗯
0: 引起这个咽黏膜的不舒服。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肾脏功能不好，
1: 嗯、
0: 尿素啊或者肌酐呐、啊、这些指标异常的，尿素多了以后皮肤会瘙痒，有时候咽部也会不舒服。
1: 嗯，
0: 还有包括贫血，查个血常规，如果血红蛋白比较低，贫血也会引起咽部的干或者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疾病就叫胃食管反流。就是我们经常讲咽部呢是咽喉要道，
1: 对，
0: 上面通鼻子，鼻子刚才讲过，所有的病它会往下影响这个嗓子，流到嗓子里去。那么呢，一旦这个下边的食道呢也跟咽部相通，不但从咽部食物要下去，有的时候胃酸你反流也会烧嗓子，甚至有的时候烧鼻子，引起这个鼻窦炎，
1: 反复的刺激这个咽喉部。
0: 对，这方面呢、
1: 哦、
0: 啊，对，这方面也要重视，把这个反酸呢要控制一下。
1: 对
0: 啊，对，还有一些比较大家都比较这个了解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肺部的一些疾病，咳嗽有痰、
1: 嗯、
0: 或者是吃一些辛辣刺激食物、
1: 嗯、
0: 或者有的时候有烟酒，包括二手烟都会对咽炎就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起一定的这种病因的作用，
1: 诱发咽炎的反复发生、
0: 啊、
1: 发作。
0: 嗯，所以这样，我看这样，袁女士，我给您一些建议。你看这样，就是第一个呢，我们生活当中呢，平时注意多喝水啊、经常注意这代谢。另外一个方便的时间到医院呢，做一个常规的体检。
1: 嗯，
0: 啊，对，包括血常规。
2: 做个啥体检呀？
0: 常规的，就是一些正常的体检，包括常规的体检，包括血常规。现在这门社区服务中心。很多都能开展了，都可能开展，
1: 是，
0: 也没有挂号费，然后很多检查也报销的比例也比较高，查一个血常规看有没有问题。另外血糖过一段时间呢也可以复查，也查一下糖化血红蛋白、
1: 嗯、
0: 然后包括一个尿常规、
1: 嗯、
0: 查一查尿酸有没有高。另外一个呢就是看一下咱们内科，把这个反流这个问题呢也控制一下，
1: 对，
0: 也控制一下。在这些基础上可以呢考虑用一点含片，就咽炎的一些含片，或者是呢用一些咽咽部的一些雾化治疗、
1: 嗯、
0: 我们常常用的就是一些局部激素，就像我们刚才讲鼻炎一样，它用的是消炎的，但是呢对全身影响非常小，
1: 是
0: 啊，对，这些激素就不会引起什么股骨头啊或者其他的这些血压高啊糖尿病啊，对它影响非常小、
1: 嗯、
0: 只在局部起作用，就像我们鼻炎抹一个鼻炎膏一样、
1: 嗯嗯、
0: 所以有一些这样局部雾化的作用，如果咱们社区能做也可以做一下。这个咽炎呢已经查过喉镜排查完了，它不是喉的肿瘤，您就大可以放心、
1: 嗯、
0: 甚至包括呢已经做过胃镜了，也不是食管癌啊、
1: 嗯、
0: 胃癌啊，这些东西就不要有太大心理压力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可能这个症状就用这些药看有没有缓解好不好。最后再
2: 用啥药停不停
0: 啊、我刚才说包括一些咽炎的含片或者一些雾化的，咱们可以到医院请耳鼻喉科的医生来帮你开这些药。
1: 对，而且这些药物呢刚才就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郑主任刚才谈到这些药物只是针对您现在的症状啊，想要避免反复发作，刚才谈到的比如您的血糖怎么样，肾功能怎么样，
0: 对，
1: 这么咱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0: 对，基础的，
1: 对
0: 啊。
1: 另外呢您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的问题一定要控制好，不然呢这个胃酸一直反上来会反复的刺激您的这个咽喉，是吧，咽炎还会反复发作，
0: 对
1: 啊，要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那么另外刚才郑主任谈到了，这位朋友还讲平时总是会干呐、啊、口渴，咱们饮水啊少量多次，
0: 对，
1: 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去喝，
0: 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哎，为什么刚才说咱肾脏功能还要检查，有的朋友肾功能如果不好的话可能饮水量咱还要控制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还要注意这个、
1: 哎
0: 嗯、
1: 行，这样啊，时间的关系，袁女士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
0: 我再给袁女士多说一句、
1: 哎、好、
0: 多说一句，是这样，袁女士，不管是什么情况先用药先控制看有没有改善，
1: 嗯，
0: 你每隔半年左右再查一次喉镜或者胃镜就足够了啊、
1: 嗯、
0: 这样的避免有这个肿瘤方面的担心
2: 啊
0: 对，好不好，
2: 先治胃不是，
0: 对对，胃该治治，然后那个耳鼻喉这个咽炎这个情况也可以先用一些药，
1: 有必要的话喉镜
0: 半年
1: 复查一次，
0: 半年之后、哦、半年之后再复查这些喉镜啊或者胃镜好不好。
2: 中，那胃我吃了啥药了，
1: 这个咨询消化内科的医生吧，
0: 咱回头会有专门的消化的专家也来、
1: 啊、
0: 可以咨询。另外一个，咱们到社区或者到医院里的内科当面去咨询，更针对您的病情会更好一点。
1: 对
0: 啊，
1: 经常会遇到一些朋友，哎，我这儿不舒服是吧？条儿，你看我吃点什么呀？找个大夫问问我吃点什么呀？
0: 在广播里，咱们就针对咱们提供的这些部分信息，因为有的时候还医生要看一下咱本人，提供这些不全面的信息，直接来开说用哪个药，
1: 对，
0: 有点儿。

0: 草率了。
1: 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咱们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
2: 对，
1: 郑正英主任非常非常棒，但是郑正英主任是耳鼻咽喉科的医生，对吧？
2: 术业有专攻，
1: 没错。您说这个胃啊，我吃点什么药？这个咱们咨询消化内科的医生，这样、啊、
2: 可以关注这个热线，到时候这就多做咨询。
1: 是，那本来呢，在节目当中啊，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这个直播的时间非常有限啊，今天我们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这样啊，下次咱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再继续邀请郑主任啊，和我们的听友讲一讲这过敏性鼻炎治疗方面的这些问题。
2: 好的啊，简单总结一句，
1: 嗯，
2: 现在呢又有了新的，包括免疫治疗、
1: 哎、
2: 抗体治疗也
1: 是
2: 热门，
1: 是
2: 啊，回头有兴趣，我们可以在我们门诊时间或者在咱们节目里再做咨询。
1: 行，哎，提醒大家呢，遇到这问题咱们呀及时就诊啊。这样，今天的名医在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
4: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5: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4: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5: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4: 所以啊，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5: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4: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5: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啊、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的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4: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5: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4: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

0: 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六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六大袋，这是不是就十二袋了？
1: 嗯，
0: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六大袋。您算算，买六送十二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一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2: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六送六，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2: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硫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2: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

0: 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啊只要1.6块钱。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400710-0578。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防就行。等基础扎实了，我告诉你，养和医院呢还有个特别的产品，哎，它是以骨补骨，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由美国双倍的，跟人体匹配度高，在养和医院治骨病啊是不可替代的产品。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跟着您治了。那我这次、我这样，我就不定十盒了，我想定20盒，长期吃，先把这基础养好。这次正好不赶上了吗？98一盒。
0: 对，
1: 这真是，这得给我省不少钱呢，也省不少劲儿啊。要不然你说去养和医院买吧，买的也不可能太多。你买多了吧，你说一下花个小10000，有的时候真有点心疼啊。
0: 所以说我们才给大家争取到这样的优惠价格，这是想让咱们能把基础补好，基础打牢了，后续的治疗啊才能更见效，好起来也能更长久，这不就是咱们的治疗意义吗？
1: 是啊是啊，您可记得啊，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
0: 啊，放心，我已经让后台也给你登记上了，你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伏骨作为补髓方，帮助骨病患者改善了骨髓亏虚、关节疼痛、红肿、炎症等问题。为了保障品质，双龙伏骨是养和医院自产方，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啊，产量少，定价高。在养和医院，它的定价是980一盒。港药直通车开通之后啊，是首次也是次引进，并且给大家争取到了1/10的价格，也就是98块钱我们就能用上香港原版的双龙伏骨方。所以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即刻行动起来，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5: 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哎，你辛苦了啊。
4: 嗯。
5: 我想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吧。
4: 啊，好的啊。
5: 我眼睛检查的是那个玻璃性混浊。
4: 嗯。
5: 他的诊断是后脱离。
4: 嗯。
5: 完了，还有那个我的左膝盖，就是股窝、委中穴那地方，那个是退行改变。
4: 蹲下能不能站起来？
5: 我就是一蹲下它疼，我也不蹲，我都好几年不蹲了，它疼啊。
4: 嗯，除了这个以外，腰有没有问题呀、
5: 啊？我也没检查过呀、啊。
4: 膝关节查过吗？
5: 膝关节它就排的 X 光吗？这不是膝关节的左胫骨、腱双拱起、左胫骨后。
4: 只拍 X 光没做过核磁啊？你这是关节内的问题呀、
5: 啊。啊，你说那果窝那地方是关节内的问题啊？
4: 对，这是韧带的事啊，你得做个核磁啊。
5: 啊，做个核磁。
4: 而且你这种情况肯定腰椎会受累积的。你多大年龄
5: 了？腰啊，那我的腰我也没有啥感觉啊。
4: 我说你多大年龄了？
5: 我69。
4: 你这样的，你现在腰啊肯定会受膝关节影响的，因为你站着坐着一个腿使劲儿，腰椎时间久了肯定会弯的。69岁也骨质疏松了，69岁也肯定骨质疏松了，这是劳损造成的，啊，就年轻的时候啊，蹲地下干活过度的使劲了，就会造成这种损伤啊。我给你个建议是这样的，2件事都要做，一个是膝关节呀、做手术，简单的一个关节内的关节镜手术，再有一个双龙伏骨方一定要用上，要不然这手术就白做了。
5: 我写啊，你说我有双龙。
4: 伏骨方啊，眼睛那个呀你得去做手术，已经剥离了就不要再保守治疗了。
5: 我那个眼睛我吃那叫微囊叶黄素呢。
4: 你吃微囊叶黄素防止病变发展，但已经剥离应该做手术，用激光烧一下。
5: 你说那意思做手术啊？
4: 两个都要用，就像膝盖一样，膝盖我也不是说了吗，手术要做，但药也一定要吃，眼睛也是，药一定要吃，手术也要做。
5: 啊啊，那他也没说啥呀。
4: 你查一查，好的医生应该建议做手术的，尤其膝关节这个要去查，而且要做核磁查，不能用片子查。
5: 啊
4: ，X 光平片是看不到软骨韧带的。
5: 啊啊，
4: 骨头的问题好解决，咱用上这个双龙伏骨方就可以了，但是韧带的问题得用手术啊。
5: 行。 这个双龙虎骨你那有吗？

0: 那有，我就搁你那买。
1: 我一会儿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
0: 那个完还有一个，我想起来了，就我这个脚哈，我这个五个脚趾头，它怎么总像搁水里泡着似的，就泡泡沫了那样，但实际它没泡沫。完了那个它就发怒。
1: 你的腘神经被刺激到了，还是手术能解决？
0: 啊，你说我这个，我说这脚趾头就是这个腘窝带的。
1: 它就归腘窝这儿管，这个地方叫腘神经，你这个病变部位正好是腘神经的通过的地方。
0: 我说的呢，怎么回事？但它不疼，咋不咋地？它、就是、
1: 神经受刺激了啊，
0: 刺激到那嘎达了。
1: 对，早点手术，要不然呢，脚啊将来会变成足下垂的，就没法走路了。是肉的事儿，不是骨头的事儿。
0: 啊，是肉的事儿，不是骨头的事儿。
1: 骨头有问题不用手术，手术要解决肉的事儿。骨头的问题用双龙腹骨可以了，因为你这是劳损，只要是劳损，用双龙腹骨方都好使啊。
0: 啊，双龙腹骨方。
1: 但是前提条件，先用手术把韧带先松开啊。
0: 啊，那我知道了。
1: 哎，那好嘞。
0: 好，谢谢
1: 啊。不客气，
0: 哎、好，
1: 再见。
0: 哎，
1: 啊、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五十啊，骨髓开始慢慢流失，加上常年劳累，风寒湿邪侵袭，这个骨髓啊亏虚的更快，骨头没足够营养，就会出现关节僵硬、疼痛、活动不利索等等一些问题。所以治骨补髓是基础。那目前补髓效果明显的就只有养和集团的双龙腹骨方了。髓满了，骨营养充足，骨骼有足够的支撑，坚持使用可以缓解关节冰凉、疼痛、僵硬、变形等症状。大家可能用过不少缓解关节疼痛的其他产品啊，但您一定没有用过这种专门补髓的双龙腹骨方。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5: 哎，你好。
4: 哎呀，我跟您说个事啊。
5: 啊，你说。
4: 养和医院的这个双龙腹骨方呀特别好使，因为我用过、
5: 啊、
4: 我感觉啊，人家香港确实发达，人家那边生产的东西。
5: 你为什么用这个双龙腹骨方啊？
4: 就是因为我膝盖啊还有这个腰啊遭罪都好几年了嘛，早晨起来吧，这个关节硬的啊就跟生了锈一样，肚子头啊你想拽起来根本就拽不紧，得慢慢活动半个多小时啊才能展开，膝盖啊也是走两步路就嘎吱响，上下楼梯啊踩了个刀尖一样，像这个腰也特别难受，弯腰啊系个鞋带啊啥的都费劲得很，疼起来疼得我都直冒冷汗，买膏药贴呀扎针灸的都试遍了，也能管几个小时，但是过了那个劲啊该疼还得疼啊。
5: 你说的情况啊，就是我反复强调的，治骨啊不骨髓那就等于白治。你看人养和医院为什么说他要啊三分补髓七分壮骨，三分补髓就是给你补基础，把我们之前亏空的缺损的补回来，就像我们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地基打得好，我们的房子才能更加坚固，否则不管你是贴膏药扎针灸，你会发现呢这种时间很短暂，而且他没办法改变骨质，骨病啊、
4: 嗯、
5: 肯定会越来越重。
4: 是啊，以前我真的还不知道治疗骨病啊还得补这个基础，这两天我听你讲这个髓是基础，我一下子我才恍然大悟，骨头要是没了髓那还能叫骨头吗？您这句话说的我特别认可，所以说我感觉我还是挺幸运的，我也是听别人说养和医院有治骨的方法，我家里这个条件还行，所以我就去了、开了三盒这个双龙腹骨方，结果这三盒吃完吧，我这个关节啊僵硬这个情况就好了很多了，膝盖回弯啊就感觉比之前灵活了，腰部吧也不像原先那么僵硬了，感觉好像这个关节啊就有点就是从里往外面好像有这个热量散发出来，人就感觉特别舒服，我就再也没去做那些什么理疗啊什么的，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了，说我这个炎性这个因子啊下降了，我就琢磨着啊肯定是吃这个双龙腹骨方起到作用，对不对？
5: 对，关节炎症啊它属于无菌性的炎症，这种炎

0: 症啊，靠消炎药就只能控制，但你无法消除。但吃双龙虎骨方补髓以后啊，为什么炎症就有了改善了呢？因为髓也是骨头的基础，它就像是一个营养库，骨头需要的所有养分呢都藏在这里。首先让你的骨头啊抵抗力增强，然后髓好了以后呢，它可以分泌出啊专门针对无顶炎症的细胞因子，从根本上啊帮助控制炎症。你看那些基础好的人，比如年轻人，骨髓充盈，底子扎实，就不容易有这些问题，也很少得关节炎。反倒是年纪大了，骨头逐渐亏虚，基础弱了，炎症啊才容易找上门，关节炎那也就来了。
1: 嗯，而且这次诊疗时期我们省了太多钱了，98块钱一盒，要不然去趟香港啊，先不说买药的钱啊，就光这个路费啊就得花多少了，对吧？
0: 对。
1: 而且那边要想多买还买不着，开不出那么多，买少了吧，跑一趟觉得又不划算。
0: 确实这样，98这价格真是已经触底了，这个价格也仅限于咱们港药直通车，而且仅限就是这一次。双龙虎骨方啊是养和医院的内部用药，是养和自己生产的，不可能啊一直是这个价格供应，所以说这次机会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都别错过。我也希望大家呀都能用上双龙虎骨方，通过这次使用双龙虎骨方，咱明白啊补髓的重要性，而不是说让大家都用双龙虎骨方啊来贪便宜。
1: 主任啊，您说这话太对了，我非常认可，因为我是真正吃出这个效果了，人家养和治病就是厉害，所以这次啊您一定得给我订上10盒、10盒的价格，搁以前我才就买1盒的。
0: 放心，这就给你登记了，记住啊补髓别间断，而且这个季节呀、也是我们补髓家的时机，双龙虎骨方可以加一粒，坚持吃骨头能啊越来越硬了。
1: 好的好的，那谢谢了啊。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方的配方啊在香港有100年历史，是养和集团的秘配方，秘等级在所有配方里是高的。这意味着啊除了极少数核心人员，没人能知晓它的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长期使用过它的也只清楚效果，却不明其全部细节，全球找不出第二个相同的配方。很多人用过不少其他补骨产品，但却没有体验过这种百年配方的效果，这样的机会啊实属难得，一旦错过就很难再遇到了。所以想用上的朋友们，大家别犹豫了，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哎，你好。
4: 嗯，
5: 我就是身体嘛有点问题，反正也挺多年了，就是一直也没解决，我想跟你说一说。
4: 啊，你说
5: 帮个忙。啊，我就是身体嘛总怕风。怕风，完事浑身都怕风，关节啥也怕风，完事你就是尤其脚和头是比较严重的。头呢就是一年到头我就是总戴帽子，尤其是伏天我也得戴帽子，不戴帽子见风就疼。完再一个就是冻脚，说我感觉来一阵风我就觉得挺冻脚的。这脚吧就是放在鞋里头吧不愿意拿出来，总觉得有风。就是现在穿鞋啥有的时候都觉得鞋里边有凉风，就是冻脚。完事也看过也没验出啥来，就是抗欧在那个时候高能有20多个吧。
4: 你多大年龄开始出现这现象的？
5: 我就是30多岁就得过风湿，那个风湿可能就是点风扇完吹倒了。
4: 你怕风这个有多久了？
5: 怕风这个是2018年开始。
4: 2018年，你现在多大岁数？
5: 我今年69周岁。
4: 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时候身高差别大不大？
5: 不大。
4: 现在身高有多少？
5: 1.61米那样。
4: 年轻的时候身高有多少？
5: 年轻也就这样，1.62米差不多少，身材还是哪也不弯，反还挺直溜，反正。
4: 直溜是直溜，但是如果身高算算超过2厘米，就证明你有骨质疏松了。哎，你这个实际中医解释，这是骨髓空虚的表现，很典型的，就是那骨头啊都像蜂窝煤似的，所以说风啊直接能钻到骨头里去。所以说人就怕风，哎，再加上这样人呢一般有特点，这个肉啊都特别松。

0: 哎，不像人家别人的肉，我特别结实，哎，就会早上啊，这个风肉也挡不住，骨头也挡不住，所以说现在找的办法呀，就是把这个骨头里边的缝隙给它填上。中医的话，这属于叫填髓，把骨髓填满就可以了。明白吧？哎，
1: 那有什么方法？
0: 这个就是双龙虎骨方，把骨髓骨的劳损修复好，这个症状就不会再出现了。哎。这就是骨头空虚了。你现在的骨头如果呀用 X 光一照，肯定是啊这个都已经发黑发灰了，肯定不是那正常的均匀的白色那状态了。这样的骨头肯定啊有一点小缝就钻到骨头缝子里去。而且最主要什么，年龄大了呀，第一个骨头这样骨头会被压缩，压缩之后啊人就会出现驼背，再有它特别容易出现骨折。
1: 啊，那你这么说，我明白，是就是特别怕风。
0: 对，骨头就像一堵墙一样，骨膜。
1: 嗯，
0: 你这个墙现在都是像蜂窝一样了，没有砖了，砖都已经酥了，所以说一定要把骨髓补上啊。
1: 啊，对，我2018年看病时，我查过，是骨质疏松。
0: 对，
1: 骨质疏松。
0: 这骨质疏松有点太早了，
1: 嗯，
0: 多出去走一走，晒晒阳啊。
1: 这个我是经常出去外面，
0: 嗯，对，
1: 经常不经常在屋待的。
0: 两件事情一起做，双龙虎骨方，把骨髓骨的劳损修复好。晒太阳啊，
1: 嗯，
0: 是为了钙的吸收。
1: 那好，那我明白了。
0: 行。
1: 我，还有个事儿
0: 啊，你说。
1: 我就是眼睛干吧，是干眼症。完事儿呢，就是鼻子也干，这鼻子里边吧，
0: 嗯，
1: 经常破。还肿，结痂，就是哪儿的火我不太知道。
0: 不是火，你有没有鼻窦炎、鼻炎呢？
1: 那没有啊。
0: 鼻中隔偏曲啊。
1: 没查过，也没有。
0: 你查一查，你这是像干燥性鼻炎的问题。
1: 干燥性鼻炎呢？
0: 对，查一查，应该有鼻中隔偏曲。
1: 啊，嗯，完了，听人说那什么，补点什么。B 族补也不见好，
0: 那你要是鼻中隔偏曲的话，
1: 啊，
0: 你补什么药，它也不能把歪的骨头补回来呀。
1: 啊啊，嗯，那我查查。
0: 嗯，对，到耳鼻喉科看一下。对。
1: 啊啊，那行，
0: 嗯，
1: 太好了。
0: 哎，那好，
1: 谢谢您。
0: 啊，不客气啊，再见。
1: 哎，好好，
0: 嗯，
1: 哎，
2: 再见，这位朋友。咱说，与其呀等骨病加重再治疗，不如尽早补髓。治骨病怕的就是治疗方式用了很多，但内里的骨髓呀，越来越空，骨头的基础没有了，你用再的方法也没用。双龙虎骨方呢，作为补益方，坚持使用，能逐步补充髓液，让骨髓充盈。髓液充足之后，骨骼的基础会更加的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药物治疗，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非常明显。不仅能让骨骼状态持续改善，好得更长远，还能增强骨骼强度，减少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心。
7: 光的地方 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

0: 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

合群就跟赵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有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跳，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事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印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呀？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啊，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

0: 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我们的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所以我们高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汇集各派精妙之处的一个老膏。可能您用过老膏，也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疾病方面的快速康复，以及各种症状的大幅度缓解，这些您用过老膏的都会是这样。但是您看它的配伍非常简单明了，区区五味药还没啥名贵的，简简单单，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伍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感受身体上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快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很多用我们高的人都有这个疑问，有时候打电话问，有时候我没法接到消息，就把疑问留给工作人员，留给我的助理，好多时候我不去回答，把这个事儿放一边，让它自动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不想去解释？这里面有原因。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岁数的，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高给您达到了这个要求，一切就行了。至于我们的配伍大小，有没有贵重药物在里面，这个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用了是不是把您的病给治好了，这是大问题。我用膏把您的病解决掉了，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总之一句话，看着简单，其实绝不简单。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儿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儿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 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乐亭的，我对乐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子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啦？老婆婆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巴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巴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巴，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 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了。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厂，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
1: 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吉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劫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巳时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用膏一周你看结果，20天你再看结果。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也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用我们家老膏方了，而且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带公章的东西，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 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
0: 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打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们你就用，您用您好，他用他好，谁用谁好。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钱还在您口袋里，我抢不过来，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好了，我得接几个听众的电话了，不多啰嗦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

0: 哎，秦皇岛市。
1: 嗯。
0: 啊，我这个心衰呀，有三年了，就是啊，
1: 哦、
0: 这气儿啊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啊，完了，一憋得严重的时候嘛，我就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走路啊、
1: 嗯、
0: 也没劲儿，就能走个二三十米远。完了呢，我还有啥呢？还睡眠也不好，就有十多年了，
1: 啊、
0: 就是一晚上啊、
1: 嗯，
0: 就是入睡困难。一晚上就是躺那躺跟烙大饼似的，咋也睡不着，一晚上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吧，有的时候啊、
1: 嗯、
0: 勉强的能睡着了吧，完了就做梦、
1: 嗯、
0: 一个梦接一个梦的做，完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头晕呢、啊、浑身也没劲儿，拿东忘西的、
1: 嗯、
0: 啊，完了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苦劳，我高血压都五六年了、
1: 哦
0: 啊，血压那个由于这个老也睡不好觉，这血压最高的时候是高压呀，就160了。
1: 嚯、哦，那么高啊！
0: 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完了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容易发脾气，
1: 嗯嗯
0: 性格也急。
1: 嗯嗯。
0: 完了呢，自从啊，我就跟听到胡老的讲座了，这个膏呢特别好。
1: 嗯嗯嗯。
0: 啊，我就先买了那个一个疗程的，咱用上了。
1: 啊，
0: 我这个急脾气的人，我就是最开始用上老膏呢，我就早上用了20克、
1: 啊、
0: 晚上用了20克，咱用了、
1: 哦、
0: 我又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不这么费劲了。
1: 嗯嗯嗯，你看多好
0: 啊。哎，这个气儿不那个喘气儿不费劲了，我走路就比以前强多了，我以前就是能走个二三十米、
1: 嗯、
0: 现在我走路就能走个300米500米都没事儿了。
1: 多好啊。
0: 啊，是特别好。完了就这么连用、连用一个月以后呢，我就中午啊又给加了个20克。
1: 啊，
0: 用到有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降下来了。
1: 啊，
0: 完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
1: 看
0: 啊，以前睡觉一晚上就能睡三四个小时，现在呀、每天晚上也不做梦了，都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嗯，好极了。哎
0: 啊，我还心思，哎呀，能跟你胡老连上线，我特别的激动也高兴啊，胡老，特别感谢您，让我都能支持用上。
1: 啊、
0: 我还跟、想跟您说呢，胡老啊，我现在呀、睡眠好了，这血压也下降了。以前呢，我都吃降压药，吃那个硝苯地平，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儿。你看我现在就睡好觉了，血压降到有时候135，有时候140。我这个降压药用不用给他那个减量吃啊？
1: 咱们既然用膏得到这么好的啊，您的血压已经逐渐降下来了，就不用再吃降压药了，啊，再过一个阶段、把您血压完全降下来，而且不会再复生了，这事儿有把握的
0: 啊，
1: 老朋友，
0: 我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见好，我这个越喝老膏越有信心，我就得想着我得坚持用老膏。我这个病啊就能全能治好了。
1: 嗯嗯嗯。
0: 嗯，我一听啊就是听胡老的讲座，您就跟别人呢不一样。
1: 哈哈
0: 嗯，人家那个胡老你看您呢世代中医，身份地位都搁那摆着呢，您家呀也不缺钱，都公益啊给大家传播这个健康知识，纯属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啊身体健康。所以说呀，我等我把病治好了以后啊，我也得向胡老学习传递爱心。
1: 好。太对了，也太好了，
0: 太感谢
1: 了。咱们坚持这么样来治疗的话，会得到非常好的理想的，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感谢您胡老，您是位有大爱的老人，遇到您呢就是我的最大的福气啊，胡老。
1: 选对了是不是啊？
0: 是的，选对了。等我把我的病那个完全都治好了，我也要每天都喝一口膏，一直啊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
1: 好的。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好
1: 了，
0: 胡老，您呢、也注意身体。
1: 好的，谢谢您的嘱咐。
0: 好，再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

0: 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喂，是胡老师吗？是我，欢迎你啊，老朋友。哎，胡老师你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我家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啊。
2: 哦。
1: 我也是你的舅舅，我今年61了啊。
2: 啊。
1: 哎呀，多亏胡老师你呀，你把我这个身体是确实是健康了。哎呀，那我又能干活了，又能给家里头。哎，给孩子们呀啥的，又能挣点钱了啊！
2: 好，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
1: 哎呀，就是哇，没有遇到胡老师哇，我真的是病殃殃的，不知道现在还活的不活的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哇
2: 啊，
1: 我是这是日子活的是一天比一天有劲了啊！多亏你的这个好呀，就是不一般呀。我这哇就是身体哇这个病挺多的，一开始哇就刚检查出来哇，我有这个糖尿病了。
2: 哦，
1: 自从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哇一年不如一年了。
2: 嗯嗯，
1: 光糖尿病就折磨么我这个12年的时间了。那时候话检查出来就血糖高啊，然后这个后来哇就打胰岛素了。啊，这个身上痒不说，那都是，而且哇，这个本来哇，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哇，就在地里头干活呀啥的，受了风寒了，就能说风湿性关节炎了。哎呀，这一年哇，就是你病个天了，这腿疼的要命了，就一直哇就维持这么贴膏药的，这不是这个加上糖尿病，我又得啥了？检查出来有这个类风湿性心脏病了。
2: 哦。
1: 干活哇也不行，然后啊去地里头啊说咱们哎干点活啊啥的，我就是就那么走几步啊，就是走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这个心哇扑通
2: 气短很
1: 瘦的
2: 啊。
1: 哎，对，有的人呢那个手机咔嚓一响吧的一声，哎呀，我这个心哇帮帮我上跳的不行，
2: 心脏就受不了了。
1: 对，然后啊就是哎，感觉啊，胸口上呀，我是憋得疼的不行。然后这不是，哎呀，去医院一检查说，心脏病啊，得做手术了。你说咱家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没做。然后人家给我说一说，这不是我老是吧，就是这个心疼，胸口啊，老是，哎呀，然后老是吧，疼起来就是冒汗了。我就医生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犯病的时候赶紧吃吃，如果你不吃啊，你就可能没命了啊。
2: 嗯嗯嗯，
1: 而且啊，就是个，哎，头也脑晕乎啊，啊，简直啊，就是脑袋里头啊抹了浆糊了，天天头晕的不行。
2: 那种感觉。
1: 血压也高啊，高压156啊，是不是啊？就赶紧吃降压药啊。哎，这现在话就是这胃也吃，不知道浑身全是病。也不知道咋了，你说胃炎的事吃不下饭，然后有时候烧心胃疼，然后也不是不能吃点硬的，反正我这个胃也得了病了，是
2: 啊啊啊，消化功能也不好了，
1: 是不是？我也是没办法哇，你说，哎呀，这又检查什么三高啊，这血脂也高啊，这嘴哇一点肉也不敢吃，啥也不敢吃了。我也是太痛苦了，这眼睛还模糊，看不清楚啊！哎呀，那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啊，胡老师，我也不想活了。我说，哎呀，这我没法活了。你说天天没一个好心情，病痛折磨着，哎，我也没办法，这不是？
2: 咱们想办法来治疗。
1: 对，我也想治疗呀，我也是嘛。尤其啊，也是家里头，你说，哎呀，我心情特别不好。我老伴呢，就是家，就是是一个破收音机啊。哎，你有几块电池，我安上去啊，安上去啊！我一直听到，哎呀，胡老师你讲的这个，我听到啊，人家有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年龄大的，哎，你要用你们这话治疗的好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怎么的？ 哎呀，我就感觉吧，你说我这病跟人家一样一样的，我也是那么多的病，我就和老爸说呀，我老爸说，哎，那我也听听，哎，我老爸吧，也就和我一起听，
2: 嗯，
1: 我老爸说呀，咱们光听也不行，你看见治疗的多好，要不然你试试吧，哎，我就和老爸一商量说，咱试试吧，
2: 啊，
1: 哎，我就用上了，用上了吧，我记得半月二十天的时候啊，哎呀，我感觉人吧，这个尤其的话。这个睡眠质量比过去提高了，一个晚上嘛，原来睡觉也就是睡了一两个小时，也是撑死了。有时候这个心脏难受啊，不能睡，就叫坐起来的。然后啊，这就感觉哎，睡觉也睡得香了，而且啊，能睡四五个小时了，哎，感觉这个脑袋啊也清亮了，感觉不那么糊里糊涂的了。
2: 嗯，
1: 哎，感觉人也有精神头了。然后啊，尤其啊，感觉这个。这个风上这个氧吧就没那么厉害了，
2: 嗯，
1: 哎，这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哎呀，我就感觉更加有效果了，而且我感觉是这个胃也不长难受了，然后吃饭呀有点啥，有点胃口了，嗯，然后这就睡觉啊比以前更的调理好了，然后我感觉有个啥了，以前啊这个老是上厕所频繁，有的时候啊还尿不出来，就等一会儿。
2: 嗯，
1: 感觉啊，这个尿的唰唰的也痛快了，尿的也远了、
2: 哎。排尿原来不太痛快，经过咱们用。
1: 对对对、
2: 哎，
1: 小肚子还憋胀了吧？这小肚子也不憋胀了啊。
2: 嗯，
1: 这现在这不是啊？算算一现在用了，哎呀，将近快八个月的时间了，就给我。现在是、
2: 啊、
1: 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嗯，我就收获了健康了。哎呀，感觉这个过着幸福健康的生活。现在你看我、
2: 啊、您真正尝到甜头了、就是咱们的膏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现在让我吃得香睡得香，
2: 嗯，
1: 然后啊说话啊感觉特别有力气了，感觉我现在出去了、哎，跟老爸去收拾点东西啦、就那把那柴草啦，嗯，这个孔扎孔扎就能干点活了，现在你看我
2: 的心脏、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哎
1: 哎，对对对对，我这个心脏啊就是用自从用了咱们活啊，我记得这个心脏犯病也就犯过一两次，这以后犯病吧、就是不累点我就不犯病了，累点犯点病吧、就是一扛而过了，这也不用吃药了啊，
2: 你看看多好，嗯，
1: 对，我这个
2: 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老朋友啊，
1: 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吧你知道吗，医生说我血糖现在控制在这个5.9了，餐前血糖、餐后血糖是个7.6了，对呀、原来吧，
2: 餐后7.6，啊，这都是在正常范围了。
1: 对对对对，现在你知道吗？我这血压也正常了，血压好像是85到135啊左右 啊。
2: 这都是正常范围，太好了，啊，咱看各方面您的血糖、血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对不对？啊，
1: 哎呀，就是大病，
2: 高兴
1: 啊！哎，跟我讲，现在我换了，然后是的，现在哇，因为师傅啊，经常说，现在哇，去看给我们到今年冬天，哎呀，这么寒冷的天，我都没穿厚棉裤，我都给以前我那厚棉裤啊，一点不敢脱，加上两个膝盖就在火炉子上那烤的了，今年我都不用去火炉刚去了，感觉穿点薄的我还热了，今年这个腿哇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哇，感觉走路也使上劲了，哎呀，感觉特别的，哎呀，我现在身上感到的有啥没啥，不要没有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2: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我们所以身体原来那么不好，心脏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以及咱们类风湿的这些个表现。而且您这个心脏是由于类风湿病所引起的心脏毛病，这里头就更不一样了，它的情况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为什么咱们用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呢？这咱们要必须要提到，就是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儿啊。
1: 哦，
2: 所以这个根本条件啊来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内分泌等等吧，这些个在您身体好起来了，它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铁啊，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有个本源的资源，
1: 对
0: 啊，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啊。相反的，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所以咱们一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疾病，就是他本源的缺失引起来的。那么回归了本源，这是我们达到您治疗的目的。为什么这个回归的原因，就是您用到了胡椒老膏方了。所以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这就是治病了。这是您使用咱们膏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本源是健康的标准，是健康的基础，对不对啊？是去除了病，基础牢固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您本身有这种抗病能力了，所以您自然就好了。所以我为您高兴，您同时也高兴，不仅您高兴，您的家属高兴不高兴啊？
1: 哎呀，太高兴了！
0: 是，
1: 谢谢我今年和总计过个好年呢、啊，喜气洋洋的。哎呀，我真是这个功劳啊，都是你胡老师的。我们全家吧，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我这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胡老师呢啊！
0: 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好，我祝贺您啊！您继续来维护您的这个体内的这种功能啊！更好的来治疗您，让您身体越来越健康啊，将来您是非常好了。所以这样的身体没有病了，健康了，您什么做什么工作生活上啊，以及您今后体质衰老都不会很快的再发展了啊，它会得到很好的控制和治疗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对，行了。哎呀，胡老师，我就坚持用的，咱也活这个本岁了，我让。
0: 好的，好，咱先
1: 谈
0: 到这
1: 吧，
0: 老朋友。
1: 哎，那好的，我不打扰胡老师了啊。
0: 好，再见啊，好，老朋友，好，再见。
1: 哎，再见。
0: 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多联系，好吧？好，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嗯，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
5: 嗯，
4: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7: FM1056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8: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9: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0: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9: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8: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1: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2: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3: 种蚕

0: 生活点燃
1: 旧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

0: 乡亲梦想筑底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流星划过夜空的瞬间，许下心愿便会遇见美好。那份悄然降临的幸运，往往藏着一份温柔的期许与善意。福彩刮刮乐新游戏《星光灿烂》带着这样的心意登场，为生活带来惊喜，为公益汇聚星光。星光灿烂尊贵大气，刮刮乐游戏星光灿烂一套2张，票面以浩瀚深邃的夜空为基底，璀璨星光错落辉映，光影层次立体，宛如夜空繁星闪烁，流星划过。玩法区溜金星星元素搭配象征财富的钻石符号，时尚精致中透着尊贵大气。更巧妙的是，刮开区的设计暗藏巧思，刮开图层的瞬间仿佛拨开夜空的迷雾，星光绽放之处便是好运降临之时，每一次刮开都充满未知与期待。玩法简单易懂，快乐触手可及。星光灿烂面值30元，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在同一局的游戏中，如果我的号码与中奖号码相同，即可获得该局游戏右侧所对应的奖金。如果刮出星星的图符，即可获得该局游戏右侧所对应的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游戏规则清晰明了，刮开即见结果，30局游戏30次幸运机会，每一次刮开都有可能邂逅惊喜。星光汇聚，温暖同行，每一张星光灿烂刮刮乐都承载着公益的使命，蕴含着购彩者的善意，每一张星光灿烂的彩票都能为公益事业贡献6元彩票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民生事业。朋友们，如果您观察手中的福利彩票，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信息，从公益信息到防伪标识，从理性提醒到保管须知，票面上的细节默默传递着福彩的责任和初心。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彩票票面的提示信息。公益金信息，当您购买一张2元的双色球彩票时，可曾注意到票面上的那行小字，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一数字让每个人的公益贡献直观可见。一张2元钱的双色球贡献0.72元彩票公益金，一张10元钱的福彩及开票刮刮乐就有2元爱心款项成为公益金。点滴爱心汇聚成海，成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事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1987年到2025年，全国福利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9724.22亿元，在养老、助学、医疗、扶贫、乡村振兴、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造福于民，服务社会。这份公益力量离不开每位购彩者的参与和贡献。理性购彩信息，在福彩即开票的背面有这样一句提示语，本彩票为即开性福利彩票，属于概率游戏，请理性参与。这句话提醒购彩者理性看待彩票，切勿过度投入。彩票是机会游戏，中大奖是小概率事件，福利彩票始终倡导理性购彩，奉献爱心，多人少买，量力而行的购彩理念，提醒购彩者正确认识彩票，保持理性心态。买彩票不是投资，也不是致富的途径，购彩者应合理控制购彩金额，轻松购彩才是真正的快乐，理性参与才能持续贡献爱心。彩票保管信息，彩票是兑奖的唯一凭证，简短提醒却很重要。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40条规定，彩票因受损、玷污等原因导致无法正确识别的，不予兑奖。这意味着保管好彩票至关重要。 小小彩票经不起折腾，电脑票印制在热敏纸上，高温强光会导致票面字迹模糊甚至消失，受潮会使纸张变软，容易破损，接触酸碱、酒精等化学物质会被腐蚀，一旦彩票污损，可能导致票面文字难以辨认，影响兑奖。即开票设置了保安区，印着保安区刮开无效的醒目提醒。保安区是验奖兑奖专用区域，仅供验奖兑奖时刮开使用，购彩者切勿自行刮开保安区，如果您在购买的时候发现保安区已经裸露，要果断拒绝。请您妥善保管彩票，将彩票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污损和遗失。彩票身份证，每张彩票都有自己的身份证，比如电脑票的特征码，这些技术编码保障每一张彩票独一无二。电脑票上的特征码由数字和字母组成，承担着验证彩票真伪的重要使命。这个识别码与票面条形码、验票码共同构成多重防伪体系。刮刮乐票面上的保安区也很重要，里面有彩票的身份识别信息，是验证彩票中奖的重要凭证。正因为彩票票面上有重要的识别信息，建议不要在网上晒完整的彩票，保护票面信息安全。开奖提醒，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福彩电脑票上印有开奖日期提醒，提示购彩者及时查看开奖信息。双色球在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七乐彩在每周一、周三、周五开奖，福彩三 D 和快乐八则是天天开奖。票面上印制的开奖时间信息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除了及时查看开奖信息之外，购彩者也别忘记兑奖期限，一般为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超过期限未兑奖的视为弃奖，弃奖奖金全部纳入彩票公益金。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每一张福利彩票的票面上少不了这八个字，这不仅是福利彩票的发行宗旨，也是公益金的主要使用方向。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简单朴实，却蕴含着巨大的社会价值。当您购买福利彩票时，也在为这份公益事业提供支持，为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群体献出一份爱心。从建设养老院到资助残疾人康复中心，从帮助孤儿到扶贫济困，福彩公益金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默默发光发热。透过福彩票面，您会发现一张小小的纸片也是一份公益和责任的承诺。福利彩票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承诺，用点滴行动支持公益、践行责任。愿每一位购彩者都能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传递爱心，分享感动。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彩票视为新型社交工具，节日、婚礼、聚会都能看到福利彩票的身影，然而有少数年轻人却将购彩视为一夜暴富的捷径，沉迷其中，过度投入，这不仅违背了彩票的公益初心，更可能让大好青春蒙上阴影。公益初心，方寸之间，彩票的本质是微公益。中国福利彩票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使命，每购买一张2元的双色球就有约0.72元纳入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公益事业。当你买下一张彩票，你参与的其实是一场全民公益，中奖是偶然，奉献却是必然。把购彩当作日行一善的小习惯，而不是一夜暴富的赌注，青春才会更加清澈明亮。快乐公益，健康生活。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福利彩票始终倡导育母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的健康理念。近年来，多地福彩机构走进高校社区，开展青春不迷茫、责任福彩进校园等活动，引导年轻人正确认识彩票。同时，福彩公益金也支持了大量青少年服务项目，困境儿童助学、未成年人保护、心理健康辅导，每一笔公益金都在为年轻人的成长护航。你理性的一票，不仅保护了自己，也让公益金流向真正需要的人。一张彩票，一份希望，理性参与，一生晴朗。让我们用清醒的头脑和温暖的心灵，共同守护青春的纯净与美好，让公益之光照亮前行的路。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
4: 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株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刮第二张的时候，手抖的差点把彩票给撕了。你听到的这不是段子，是3月15号重庆江北区一家普通投注站里90后刘先生的真实瞬间。第一张喜相逢，刚刚刮出80块，他顺手再拿一张，塑料膜一掀，100万横在了面前，没有彩排，没有预兆，这就是普通人最幻想的那种下一秒人生改写。尴尬的是家人的第一反应，你是不是被骗了？一句话把中奖的狂喜瞬间拉回地面，反复核对票号、印章、密码区，又拉着老板一起视频给福彩中心确认，才勉强相信不是整蛊。普通人一辈子没有和7位数打过交道，突然有人告诉你咱家中了，本能的是先质疑再激动，最后才轮到规划，情绪三不走，比彩票本身更像人性开奖。这家4006017号站点也顺带出圈，去年的12月份刚刚中过双色球2等奖，不到半年的时间又刮出了100万大奖，被老彩民直接封神福地，不少人还专程打车跨区域来买同款的喜相逢，门口排队时嘴里还念叨着借运气。恭喜这位中奖的刘先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携手福利彩票，在传递幸运的同时，始终与公益同行，让每一分爱心都汇聚成照亮他人前行的光。
4: 像小鸟一样，他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他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他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他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他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6: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5: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8: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1: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0: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1: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0: 所以呀，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1: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0: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啊、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1: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 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

0: 您喝上三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元。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一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硫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元，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元。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400-710-0578。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婚姻、
2: 事业、
3: 情感、
2: 法律、
3: 育儿、
2: 公益，
3: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3: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3: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4: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我是主持人小雪。

0: 姐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0: 可能你知道，朋友们，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啊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好像从来不会勉强自己。工作上很累的时候就请假休息，感到一直被消耗就潇洒辞职，绝不透支自己。感情上一旦觉得不合适就会体面的分手，一段关系如果感到不舒服就会远离，不纠缠，不内耗。平时还喜欢间歇性的奖励自己，哪怕只是把拖延已久的一件小事做完，也要买杯奶茶庆祝一下。这类朋友不去纠结自己会不会成功，能不能出人头地，有钱就及时行乐，没钱也能降低物欲。当其他人都在为工作和人际关系焦虑内耗时，他们却活得相当松弛，甚至可以说是享受。这类人看起来懒懒散散，没有追求，人生却没有社会定义的那样糟糕失败，反而越过越顺，越让人羡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来不委屈自己，所以他们的情绪往往要比普通人更稳定。因为他们干成一点事儿就喜欢奖励自己，所以内心总是很快乐。他们在面对人生关键的决定时也更有能量做出顺应内心的选择。就像网友说的，反正远离各种不顺就全是顺风局。这并非玄学，这类人身上有一种这个时代非常珍贵的人格特质，就是享福型人格。享福型人格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术语，而是指一种以自我感受优先，主动规避内耗，快速恢复情绪为核心的人格特质。这类人看似在躺平，其实呢是在进行一种清醒的人生筛选，因而活得松弛而自洽。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享福型人格，怎样才能够拥有享福型的心理。在很多传统的观念里啊，人们习惯把能够吃苦当成一种美德，似乎越能够忍耐越能够扛事儿，才越值得被称赞。但是心理学研究发现，真正影响一个人长期幸福感的并不是吃苦能力，而是对痛苦的筛选能力。享福型人格通常包括三个重要的心理特征：高敏感、高情绪恢复力以及强意义感筛选。具体表现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点，对不舒服极其敏锐。心理学家伊莱恩·阿伦在研究中指出，高敏感人群对于外界刺激的感知更加细腻，对环境中的细微信号、他人的情绪和感官输入都表现出更强的觉察和加工程度。他们对人际关系和情绪氛围都非常的敏感，遇到压抑的工作环境会很快地感到疲惫，非常抗拒无意义的任务。享福型人格大都拥有高敏感特质，但是高敏感并不意味着脆弱，很多时候它反而是一种更早识别不良环境的天赋，因为他们更容易觉察到那些消耗自己的事情，再加上清晰的边界和敢于止损的勇气，这份敏感就会变成独特的优势，让他们更容易及时调整方向，保护自己的心理能量。这是第一点，具体的表现，他们对不舒服极其敏锐。第二，舍不得让自己委屈太久。享福型人格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情绪的恢复能力很强，他们也会难过，也会生气，但是很少陷入长期的内耗。很多时候只需要吃一顿喜欢的食物，看一部轻松的电影，跟朋友简单的 聊聊天，他们就能够很快

恢复情绪。在心理学上，把这种能力称为情绪弹性。情绪弹性高的人更容易从挫折中恢复，他们不是不会痛苦，而是不容易被痛苦困住。心理学研究发现，情绪恢复能力强的人，长期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第三点呢，是这一类朋友啊，只愿意投入有意义的关系。像复兴人格，非常看重关系的意义感。如果一段关系长期让人感到消耗、压抑，或者只是单方面的付出，他们就会慢慢的减少投入，甚至主动退出。其实，人际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双向的能量流动。当关系能够带来理解、支持和成长时，我们会感到被滋养；当关系带来的只有消耗和压力时，我们就会感到疲惫。像复兴人格或许不是社交最广的人，但是却是更懂得筛选关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成熟的生活智慧，那就是把有限的情感和时间留给真正值得的人。那么，如何拥有享福型的心理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练习。第一，学会区分两种痛苦，一种是成长型的痛苦，一种是消耗型痛苦。我们先来说成长型痛苦。这种痛苦啊，通常来自于长期的目标，比如学习新技能，比如健身，或者是改变习惯。这种痛苦虽然不舒服，但是它会带来能力的提升和自我的扩展。那消耗型痛苦呢，往往来自于无意义的竞争、长期压抑的关系，或者使人反复内耗的环境。消耗型痛苦的特点是付出很多，但是几乎没有成长和回报。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个问题：一件让你难受的事儿，长期来看会让你变得更好吗？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它很可能只会消耗你，那你就可以考虑舍弃和远离。当你开始有意义地做这样的区分，你就已经在慢慢地养成享福型的心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学会把自己放在优先位置。很多人之所以容易委屈自己，是因为从小被教育要懂事儿，要体谅别人，要先考虑他人的感受。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经提出，当一个人长期压抑真实需求时，就容易发展出一种假自体，那就是为了适应外界而逐渐地失去真实的自己。而享福型心理的核心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首位，这并不意味着自私，而是建立一种健康的心理边界。怎么做呢？可以从一些很小的事情开始练习。比如，当你不想参加某个聚会时，允许自己说不；当一段对话让你不舒服时，学会及时的结束；当别人提出不合理要求时，不再习惯性的答应。一开始呢，你可能会不习惯，甚至会有一点愧疚，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当你开始尊重自己，别人也会更尊重你，而你的内心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定，更有力量。那第三步就是建立自我恢复系统，让情绪有出口。很多人的问题在于生活一直在消耗能量，但是从来没有补给。而那些看起来很会享福的人，往往都有自己的恢复方式。比如，有人通过运动释放压力，有人通过独处整理情绪，有人通过跟朋友聊天获得支持，有人通过兴趣爱好让自己短暂地抽离现实。我们说这些行为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本质上是在做一件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帮助大脑从压力的状态切换到平衡状态。当然了，你也可以给自己建一个情绪恢复清单，比如说情绪低落时去散步30分钟，压力大的时候看一部轻松的电影，状态不好的时候减少社交，给自己一点留白时间。当你有意识地去照顾自己，而不是一味地消耗自己，你就会慢慢发现，生活并不会因此而失控，反而会变得更加可控。生命是有限的，我们要怎么活才能够活得更好一点？人生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下一步该怎么走？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洛阳市妇联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家联盟成员杨飞老师，请他来为大家解读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章第十五条，它的主题是如何打造儿童阅读环境，营造书香家庭。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津区妇联家庭教育服务中心的杨飞，我是一名十一岁男孩的妈妈，同时也是一名语文老师。今天我为大家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章第十五条，注重家庭建设，构建文明和谐的家庭关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今天我结合自身十年的语文教学经验和十年的亲子阅读经验，给大家谈谈家庭阅读环境的打造。书香家庭是孩子成长的土壤，也是增进亲子关系的良药。读书就是一种家风、家教、家传。在崇尚全民阅读的时代，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好读书、读好书，希望孩子能够成为一个终身阅读者。但孩子的阅读兴趣仅仅依靠老师的引导和调动是不够的，还要发挥家长潜移默化的身教作用。那么如何激发孩子的读书热情呢？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温馨的阅读环境。

0: 境啊是非常重要的。我分享的题目是如何打造儿童阅读环境，营造书香家庭。第一，打造家庭阅读环境，首先要营造硬件环境。首先我想请您给我做一个动作，环顾一下咱们家里的环境，看一看有几组书柜，大概有多少藏书，有多少本书是大人读的，有多少本书是孩子读的。相信您经过思考之后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打造家庭阅读硬件环境，要有存储书的空间和物件，孩子有自己的房间或者书房，有适合孩子身高的书架、书桌，适合阅读的台灯等，在客厅、沙发甚至卫生间、过道随时随地可以放上孩子爱看的书，让阅读随时可以发生。第二，有适合孩子读的书。也许很多家长会说，家里的藏书也不少，但是孩子就是不太喜欢看。那要看一看呀，您是否选对了书。选书的基本的原则呢，是要符合孩子的阅读水平和心智的发展。我们可以按照这样的三个年龄段给孩子选书。0到6岁可以选绘本和短小的篇章合集书，可以是成语故事、历史故事、童话、寓言故事、童谣、儿童诗集等。6到8岁除了可以继续阅读绘本外，还可以加入桥梁书的阅读。8到12岁要以整本书阅读为主，还可以阅读期刊、杂志等。另外阅读的种类啊要丰富，人文科普、文学名著、人物传记、历史类都要涉及。男孩和女孩在阅读喜好上会存在一定的差异，男孩更加热衷历史科普书籍，女孩则更加喜欢文学作品。所以家长啊要及早引导孩子纠正阅读中偏食、挑食的问题。第三，家长要成为孩子阅读的榜样，家庭里至少要有一个热情的阅读者，这才是阅读环境最核心的要素，也是培养孩子阅读兴趣的关键。现在的孩子很多受家长的影响，过早接触电子产品，心智被扰乱，没法安静下来读书，影响专注力和学习力。家长首先要放下手机，自己成为一个阅读者，有一定的阅读经验，才能帮助孩子养成阅读习惯。所以言传身教很重要，家长要尽可能早的把书拿到孩子的面前，削弱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第四，陪伴孩子进行亲子阅读。亲子阅读也叫亲子共读，就是大人跟孩子共读一本书。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孩子抱在怀里，或者让孩子依偎在身旁，给孩子大声朗读。亲子阅读越早开始越好，最早可以始于胎教。亲子阅读要有固定的时间，比如临睡前是亲子阅读或独立的阅读时间。在亲子阅读的过程中，大人要给予孩子足够多的回应，多和孩子聊书，交流阅读的感受。好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内容。打造儿童阅读环境，营造书香家庭，我们需要做到4个方面。一，打造家庭阅读硬件环境。二，有适合孩子读的书。三，家长要成为孩子阅读的榜样。四，陪伴孩子进行亲子阅读。最后我用一段小诗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你或许拥有无限的财富，一箱箱的珠宝与一柜柜的黄金，但你永远不会比我富有，因为我有一位读书给我听的妈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好朋友们，听完了杨飞老师的分享，不知道您是否有所收获呢？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0: 回身
1: 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五一到送好礼，肖江代表新观夜话节目组祝咱们河南听友五一快乐，最好的礼物送给最美的劳动者。为了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您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

0: 给大家的五一好礼，价值99元的多功能折叠伞一把，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5632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喂，你好，肖战老师。
0: 您好。
1: 首先很感谢能接到直播间来跟您说话。
0: 嗯。
1: 然后是这样的，我有点事情想问您，就是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今年38岁了，然后跟我老公结婚有10多年，然后孩子也10多岁了。然后在那个这个月的时候，大概在半个月前吧，然后他离家出走了。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回来，原因的话主要是因为我脾气性格是不好，然后有一些任性啊，然后他觉得积压了这么多年的话得不到一种释放，然后觉得非常的压抑，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一直到现在吧，就是没有跟我联系过，我给他打电话他把我的微信包括那个手机全部都屏蔽了。最一开始走的前两天跟任何人没有一个联系，但是后来就稍微有一点平静的时候，他跟他妈妈还有他姐姐包括他的同学还有他朋友有一些联系，只是说因为报平安，就是我自己都挺好的，因为他是属于自己是开车走的，他从沈阳的话现在估计应该走到西北了，然后但是就是任何人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只知道他是活着的，就是说我就想问问肖静老师，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就是他刚离开的时候我就属于疯狂的找他，包括他同学他朋友还有他单位的同事这些我都找过，但是都没有什么消息，所以说现在然后他也知道我找他，他跟他同学说知道我找他，他特别的反感，就是说还是像以前的，就是由着自己性质来，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我现在的心情是过多的是一种愧疚，因为觉得好像是对不起他对不起孩子，所以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好。
0: 你还爱他吗？
1: 爱。
0: 你的丈夫是一个很极端的人吗？
1: 不是，他不是很极端的人，但是这一次做的事情是很极端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再有错就是可以跟我提离婚，我现在是没有办法、
0: 啊、
1: 咱俩可以离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给他发信息然后让他同学帮我转过去，然后我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但是你不能拿我的错来惩罚你自己，因为单位他现在属于是请假了、
0: 嗯
1: 然后也不想是上那个班了，然后现在也是漫无目的的在外面飘，也说自己过得很痛苦，然后跟他就是他同学把我的信息发给他之后，就是他俩是特别好特别好的朋友，然后他把他就是这个朋友的微信他也给屏蔽了，最后发了一条信息是我现在非常的痛苦，然后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吧，就是这样。
0: 你给他欺负的这么厉害吗？
1: 可能是吧。
0: 可能是吧。
1: 对，但是我在想，过了10多年吧，不可能说是一点幸福感他都没有吧？因为我们俩以前在那个
0: 他还爱你，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就是这个道理我都懂，就是爱有多深，可能恨就会有
0: 啊，不是
1: 多深。
0: 我没有你那么高深啊，我读书少，我想不了那么深刻，我只是在想如果他对你一点感情也没有了，他不至于离家出走。
1: 对，他跟他同学说他不想离婚。
0: 我
1: 就是、
0: 哎、我问你啊，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能寻短见吗？
1: 不会。
0: 肯定不会吗？
1: 我觉得是不会吧。
0: 你呢有机会啊，我希望你现在的啊，你说，但是怎么的？
1: 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现在，就像您刚才跟我说的，会不会寻短见这个事情，是我最担心的一个事情。其实其他问题我都不是很担心，就是现在这个也是我。
0: 你看，我说会不会，完你还说不会，然后又说最担心，那担心就是有可能啊。
1: 就是很矛盾这个事情。
0: 这个事儿他父母怎么说？
1: 他父母是这样的，他妈妈的话对我的意见。

0: 点成绩是很大的。
1: 嗯，
0: 他妈妈跟我说，说我就是说各方面过日子，他因为咱俩在沈阳连车房子我们俩都有，然后就说我们俩就是日子这方面的过得都挺好的，但就说我这个脾气性格真的是让别人不能忍受吧，这个意思。嗯，然后现在妈妈的想法是，儿子如果出去冷静一段时间，还是挺赞同的。
1: 嗯，
0: 嗯，
1: 看起来你确实把人家折磨够呛了。
0: 是，是。
1: 你觉得你们的婚姻还能再继续吗？即使他回来的话？
0: 我不知道，现在我不知道。
1: 我觉得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0: 不大了是吧？
1: 对，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因为为什么我判断可能性不大了？你们俩彼此都有感情，
0: 对，
1: 但是这种感情对于他来讲是一种莫大的伤害了，因为他母亲都认为他出去冷静是对的，那就意味着你确实把这个男人欺负得已经无以复加了。我之所以说他对你还有感情，是因为他只有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逃避他婚姻所带给他的痛苦。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的等待一段时间。
0: 嗯，家里人也都是这么跟我说，说照顾好我妈妈，照顾好孩子，就现在是唯一你能做的事情。
1: 对呀。
0: 但是，嗯，但是现在这件事情直接也影响到了我的生活跟工作。
1: 你是一个强迫症的人，你没发现吗？就是你想干的事情，你想达到的目的，你想做的事儿。你一定要做，
0: 对，
1: 哼，
0: 在单位我也是这样，在生活。
1: 其实我告诉你，你今天有多强迫别人，明天一定会受同样的强迫。这个世界一定是均衡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以前冬天，你说我想吃橘子啊，就冒着大雪，你丈夫也得去给你买。就是现在这种你强迫别人，别人就会也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强迫你，这是你该受的，对不起。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承受的，其实现在让你静静的等待对于你来说是一种无比的痛苦。
0: 嗯，非常痛苦。
1: 这种痛苦恰恰是磨性子的这个阶段，如果你真的熬过来了，我觉得你们俩的婚姻还有可能。所以现在磨吧，自己来承受这样一种痛苦，也反思自己的行为，但是不要着急去表达，把这种反思幻化成自己的实际行动啊，然后努力的处理好你和公公婆婆的关系。你就告诉你公公婆婆，现在这样我已经对于丈夫来讲无能为力了，就像朋友亲戚跟你说的，照顾好孩子，过好自己的生活啊，然后也顺便去照顾你的公公和婆婆，尽到做子女的责任和义务，慢慢的会好的。
0: 你说他会回来吗？
1: 会。
0: 会回来是吧？
1: 对，但是你前提是能够真正的平和下来，真正的把你那些强迫症去掉。比如说你疯狂的去找他，比如说你现在疯狂的跟他认错，这都是一种强迫症的表现。认错一遍就够了，话说一遍就可以了，最多两遍三遍就淡如水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你拼命的跟人认错，其实都是对人家的一种伤害，都是强迫症的一种表现。就静静的做好你的工作，照顾好家庭，照顾好孩子，照顾好公公婆婆，不会太久他能回来。
0: 那我还需要去问，比如说问什么他的同学或者是。
1: 现在先不用去问，你放心，不用去问你的情况，他也能知道。现在你无需去了，你现在你无需去了解他的情况，因为这是被动的，他不想让你了解，你是根本了解不到的，对吧？
0: 嗯。
1: 所以他会了解你的情况，你只有真正的平和下来了，啊，然后他真能够感觉到你的变化，他会回来。就是不管他回不回来，也不管你们的婚姻是否能继续了，你这种性格都不行，甚至对于你的孩子来讲都是一种伤害。
0: 对，因为我很强势，然后要求孩子也蛮多的，什么弹琴啊、跳舞啊、英语啊，什么各个方面，可能都得符合我的这个标准才可以。
1: 你这些东西都需要你去改呀。
0: 我现在 知道了，就是以前是
1: 你知道了归知道，您知道吗？知道。

0: 好和真正能做到是两回事儿。
1: 嗯，
0: 慢慢来好吗？慢慢来，慢慢来。等到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我不知道你听我节目多久了，还是别人告诉你我这档节目的。
1: 我是听你节目听挺长时间，因为我妈妈是您忠实听众，
0: 好，
1: 几乎是每天都听。
0: 我告诉你，既然是这样的话，你那边有什么情况，你都要在节目中给我打电话，要告诉我，好吗？
1: 好，
0: 因为你这个事儿需要不断的去修正。如果我要能和你丈夫通电话会更好，等慢慢来吧。你先按我说的去做，过一段时间，至少一个月，然后再说，好吗？如果一个月还是这样，你要给我打电话，我们俩再想下一步的方法。
1: 好，
0: 好吗？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
1: 好，
0: 好，再见。
1: 好，谢谢您老师。
0: 哎，再见，
1: 拜拜，
0: 加油，哎。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三倍。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降糖很难，血糖保持平稳不波动就更难。更可怕的是，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失明、截肢、肾衰竭、心梗、脑梗等等。为了帮助大家高效率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给大家推荐一款控糖稳糖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它降血糖、养胰岛，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甄选10种天然植物，纯净无污染，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萃取出2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降低血糖的同时还不干扰胰岛的功能。第二个是辣木叶180毫克，能促代谢、控血糖。此外还添加了马齿苋、蒲公英、苹果、绿茶等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好吸收，不添加违禁速效成分，安全又放心。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每天一片，随餐服用，控糖，坚持吃，并发症不来找，特别适合糖尿病并发症和三高人群服用。能提高胰岛素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咱们水果也敢吃，吃米饭也不用再斤斤计较，再也不怕血糖高。现在五一大活动，原价398元澳大利亚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现在买5瓶送一瓶，买10瓶送3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一瓶只要148。少吃药，少打胰岛素，不花冤枉钱。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312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是肖江老师是吧？
0: 我是肖江，你好。
2: 你好，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然后想向您求助一下。是关于孩子的，他今年10岁半，他体位不是很好，然后有好几次呢，就是因为那个吃，就是消化不太好，
0: 你说脾胃不太好啊？
2: 啊，对对对，是脾胃不太好。
0: 我以为说体位不太好，是孩子身体咋的了？你说吧啊。
2: 不好意思啊，那个，然后他就有好多次病了之后，就是也在用中药调理，效果也挺好的，但是就是管不住嘴吧，如果吃多了的话，他就是会特别难受，就是整天吃不下东西，然后整天在床上躺着，然后看着心里边特别
0: 吃多少算多呀？
2: 比如说他最近的一次可能。出去的出门吧，不是我带出去的，他就吃，他自己说是吃了那个小小的豆包。
0: 什么豆包？
2: 比较甜，就是那个就是
0: 面的，
2: 就是我们啊，对，面的豆包，里边带糖的那种，豆子沙馅儿的那种，可能是甜的好吃吧。他说吃了5-6个、完了又吃点玉米之类的，还喝牛奶什么的，然后可能就是吃多了，然后他就会这回就又病了。

0: 谁带出去的？
1: 就是我们家人带出去的。
0: 是谁？
1: 是爷奶奶。
0: 爷奶奶不知道孩子什么情况吗？
1: 这个我觉得
0: 你很孝顺，你并不想把责任推给爷爷奶奶是吧？所以你连提都不想提是吗？
1: 是，我就其实我也想了好多办法，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监管是一个方面，但更多的是他自己没有管住自己的嘴。
0: 哎呀呀呀，这个你就不要想了啊，就别说他了，咱成年人有几个能管住嘴的？你能管住吗？我够呛。
1: 那个之前，因为他有好多次了，就是当，上学可能最长的话，可能快一个多星期，就是都上不了学，所以这个也跟他沟通过，就是怎么样能控制一下，但是也他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0: 首先说，这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啊，孩子脾胃不好吧，他可能有一段时间，我小的时候脾胃就特别不好，慢慢的也没影响啥啊。另外一个呢，别幻想着说孩子就能管住啊，孩子管不住，特别是吃的这个事儿，因为吃呢是人呐，就是能够直观感受到的这种感官感受到的一种幸福。最直接的，所以你要想让孩子来自己管自己，这个难度挺大啊。当妈的做好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给他做饭的时候尽量的科学的来搭配，多吃一些养胃的东西啊，是吧？多吃一些养胃的东西，别做太好吃的啊，别做太好吃的。第二个，增加孩子的体育锻炼。别成天带着孩子学钢琴、学奥数啊，增加孩子的体育锻炼，孩子的体质好了，慢慢的他很多东西都好了。第三个就是加强对孩子的监管，包括爷爷奶奶啊，你可以就说把这孩子情况跟爷爷奶奶说，然后特别是这一次啊，咱们并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但是也把他们吓一吓，是吧？让他们提醒他们注意就得了。最重要的一点是，孩子应该增加体育锻炼啊，孩子瘦不
1: 知
0: 啊？
1: 道了，挺瘦的。
0: 所以啊，
1: 我们也锻炼，每个星期都能去打乒乓球，打5、6次，然后体质也好了很多。
0: 打乒乓球，怎么选这么一个项目啊？
1: 因为觉得这个挺好，还调节视力。
0: 哦，你是这么想的
1: 然
0: 啊？
1: 后他自己也比较喜欢。
0: 我觉得打那个羽毛球会更好。
1: 好，
0: 你可以尝试一下，带孩子去玩一次，因为我个人觉得啊，羽毛球更舒展，
1: 好，知道
0: 是吧？而且它那运动量更大啊。
1: 谢谢您，
0: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谢谢您
0: 再见，
1: 啊，再见。
0: 来迎接尾号为309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阳老师。
0: 你好。
2: 有这么一个事情啊，我爱人呢有个纠结的事情，什么事呢？几年前。这个我孩子结婚，也就是我爱人的老叔呢，带着他两个姑娘一个儿子来参加婚礼。这个叔丈呢拿了1000块钱，我爱人觉得这么大的他70多了，这么大岁数拿钱也不太好收。过有几个月吧，我爱人几个姐姐呢就去上外地看我老叔去呢，我爱人就把这个钱跟写封信就给这个他叔带去了。但是他这个不是两个姑娘一儿来的吗？他这仨孩子也没拿钱，但咱就没啥想法。就事隔2年以后，也就是他其中有大女儿的姑娘孩子结婚，要通知我爱人了。我爱人就合计，那个我孩子结婚你来参加也没拿钱，咱也没挑你，你老爸拿钱我给你拿过去了，你还告诉我。他说就问我还去不去。我说这事儿你给校园老师。反正我平时也没问你啥，但是经常听你的
0: 你
2: 这
0: 认
2: 讲
0: 为
2: 话。
0: 该去还是不该去啊？
2: 我也没咋考虑，因为他的事儿，他家亲戚，我这。
0: 这事儿还用想3天5天吗？就是你的直觉告诉你，你认为应该去还是不应该去？
2: 我觉得应该去。
0: 我赞同你的观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就说当时呢，咱们说你爱人的叔叔来了，来了人家也拿钱了，对吧？人家虽然说带着姑娘儿子来，人家是一大家子，
1: 对对对，
0: 人家就走一份礼，是吧？
1: 是。
0: 其实你这次要去的话，你看的也是你老叔。至于说你把钱返回去了，那是你爱人有人情味的这一面，跟这个是不是婚礼这种礼尚往来是两个概念。
1: 嗯，
0: 您说呢？
1: 啊，是。他就合计说，
0: 另外吧，我再想多和你说两句啊，就是你把这话呢转达给你的爱人，这东西该去还是不该去，就看你想走动还是不想走动。想走动，看你想走动到什么程度啊？换一句话说，就是你跟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分，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是吧？这么说吧，就是你这个事儿，如果说你们不去的话，那你们叔叔的这一支儿啊，他的女儿这一支儿，你们以后就不用再走了。叔叔早晚有没的那一天，咋的？你问问你爱人，没了以后就不走动了吗？
1: 啊，是，
0: 是不是这种东西吧？我个人觉得啊，谁家还没有个大事小情啊？不就是礼尚往来这点事儿吗？
1: 对，就花俩钱呗，我五百千八的。
0: 对，也就仅此而已呗，对吧？
1: 对对，
0: 说句不好听的，你拿五百块钱富不了他，也穷不了你。
1: 是，我说你去你就拿五百块钱呗，你也不用多拿，拿二百不弄事儿，先拿五百。他说，我就合计他来也没给咱孩子扔钱，咱这
0: 人家当时是和老叔一块来的，人家带领着来的。
1: 我说你咱那叔丈是人带队来的，就不能分了，因为他外地，不像在室内的，都在外地，也考虑说我们这边的事以后不一定你们能参加了。但是人家大老远来开车来一台车，挺费劲的。我是，但是我爱人也是隔几个月他结节去，我爱人身体不好，他有心脏病，他就没去。他说你把这个钱给我带着，啊，给他老叔呢，给我叔上写封信感谢信，意思把钱给带，我不能看你了。他说这意思，我爱人嘛也挺讲的，这才是吧。说他现在就有这个想法，你说这个你知道你姑娘要结婚，那你我孩子结婚你就给我扔五百，我能不给你吗？
0: 嗯，
1: 他有点这纠结。完，我说我不笑，因为我总听你节目。
0: 好吧，这事儿呢，我们就聊。
1: 太好了，
0: 这事儿我们就聊到这儿啊。
1: 好
0: 吧，
1: 哎、好
0: 好，再见啊，
1: 谢谢您了，
0: 哎、
1: 教老师啊，好。
0: 一位听友叫梦回青春说：“校长你好，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前一段时间给家里老人买了您推荐的德国原装进口的鱼油，美国的神经酸，感谢工作人员。”听友上山若水说，我心慌好多年了，听别人说百宣堂辅酶 Q10 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春季送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 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儿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春季送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 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

0: 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先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59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那个笑江，
0: 哎，
1: 哎，我听那边声音太小了。那个，我有个困惑。
0: 嗯，说吧。
1: 那个儿媳妇吧，那个在满月10天以后吧，就是把孩子扔给我了，他就走了。
0: 嗯，
1: 走了，现在孩子已经都4个多月了。
0: 啊，
1: 但是他也不想来看孩子来。
0: 嗯，
1: 嗯，就现在，哎呀，很愁，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就寻思，哎呀，一天也吃不好，睡不好。
0: 嗯，
1: 想让你给出出点子。
0: 出出点子，我不会有点子啊，我也不会那什么，哪有那么多点子？
1: 现在不是，现在这孩子吧，挺小的，才4个多月。你说这妈妈也不在身边，你说这当奶奶的吧，整天看着孩子吧，心情特别不好。
0: 那正常啊，那心情能好得起来吗？他跟别人家孩子不一样。
1: 是啊，那你说这事儿，哎呀，见这咱们这年龄也大了，也带不动这孩子了。你说这当妈的，你说这么狠心，你说
0: 当妈的狠心，你得先研究研究他爸。
1: 他爸现在上班，他爸现在才上班啊，他已经都休息1个多月了。
0: 这跟上班有啥关系啊？上班他也天天也下班，他也不可能24小时上班啊，对吧？
1: 是啊，
0: 咱不是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他找这媳妇儿，就你儿媳妇儿，他为啥说孩子满月10天之后就走了？
1: 啊。
0: 为什么呢？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吧？哈，其中这前面吧有个前言。
0: 嗯，
1: 因为儿子吧有，这是我的房子，在家儿子有房子。他那个母亲吧，这生完这孩子以后吧，就说想要求就是有一间房子要过户他名头上，完我没有同意。
0: 嗯，
1: 没有同意。他说的，那你不同意，那我走，我没有房子住，我走，把孩子给你，我就走。完，他就这么就走了。
0: 嗯。
1: 他就想要把那个房子更名更为他，那你说更他，那你说哪个房更名更他的名干啥呀？是吧？
0: 对，你不更他的名是对的啊，就是因为你不更他的名是对的。
1: 对呀、啊，就不更他的名、
0: 哎。好了，这事儿说到这儿，我知道原因了。那好，我问你，他和你儿子是经别人介绍的，还是自己处的对象啊？
1: 他俩处的。
0: 处几年之后结的婚呢？
1: 他俩处时间不长，我就说这事儿不后悔吗？
0: 谁后悔呢？
1: 当初孩子也后悔，当初吧，这小姑娘挺好的，咱们认为挺好的，挺老实巴交的。她是一个幼师毕业的，
0: 嗯，
1: 完了在一起，完了我这儿子不是有一处房子吗？完他就说要求要上那房子去看看去。他俩登完记以后吧，就到那房子去了。完了有时候打电话吧，就说的回家来吃饭来。完了那个儿子儿媳妇他俩就说的不回去吃了。咱们在外边吃了，其实没在外边吃，而是他在新房，他俩就是同居了嘛，在一起。完了，当时我们不同意他正早要孩子，因为现在年轻人
0: 不，你说这些都没有意义。
1: 嗯。
0: 啊，我问你啊，就说你儿子哈、啊、结婚的时候多大？
1: 28。
0: 28岁，儿子做什么工作呀、啊？
1: 他现在在一家外企打工呢。
0: 嗯，他俩离婚了吗？
1: 没离婚呢，这不孩子才40来月，没离婚。
0: 那你儿子现在是什么意思呢？
1: 他的意思是说吧，哈，就是说媳妇回来吧，就是说，你要是想离婚，现在孩子4个月，他也不能给离呀、啊。就是意思跟他说，就是这房子，嗯，当妈的有座房子， 将来也是你们的，也是给孙子留着。着什么急更名过户啊，让老人不高兴，儿子是这么说的。
0: 那你儿子现在意思就是等呗？
1: 儿子意思说的就是还是想让他回来吧，好好过。
0: 是不是就想等啊？
1: 嗯，他不是啊，那儿媳妇现在他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0: 那你儿子能做的是不是就是等啊？
1: 他也没说等，他也没说等，他现在
0: 你儿子现在有啥办法吗？
1: 现在什么办法没有了，才给你打电话吗？
0: 你这儿子啊，挺不立事的。
1: 不是啊，那儿媳妇现在他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0: 那你儿子能做的是不是就是等啊？
1: 他也没说等，他也没说等，他现在
0: 你儿子现在有啥办法吗？
1: 现在什么办法没有了，才给你打电话吗？
0: 你这儿子啊，挺不立事的。
1: 嗯。
0: 哎，他跟这个人在一起以后，就这女的得捏不死你们娘俩。
1: 嗯。
0: 啊。
1: 对，我也这么想。
0: 现在我给你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第一个，你先找一个律师，
1: 啊、
0: 你儿媳妇。

0: 希望夜话栏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
1: 你说这玩意儿该生气啊？有时候。
2: 你想跟孩子说什么事儿啊？
1: 啊？
2: 你什么事儿？孩子不听啊？
1: 不是，就有时候一举一动啊。你看他就有时候一回来了，我说带着他，哎呀，回来了吧哈，就是你看上网是什么事儿？这那边再看，就好像看不惯似的，这。
2: 你咋那么些看不惯呢？上网，人家工作了，人上网，你有啥看不惯的？你以为你不会上网就不允许别人上网了？
1: 啊，那倒是啊，他老教育我，他说你看怎么上网，怎么上网是？啊，
2: 嗯，
1: 我说这大事，我说这当个小，这当个小干部是啥？我说这小牛气儿，小脾气上来了，这俩。
2: 你说你这当爹的，这孩子当干部都当出事儿来了，还换来你当爹的这么多话。这孩子你说多难受
1: 是，
2: 嗯，
1: 所以有时候你看他一回来了吧，完了这是又什么要提拔他，要提拔他这又，
2: 嗯，
1: 我说他跟我说了，我说咱也不敢问，这什么事他回来咱也不敢问呢，我说你说怎么的，我现在就跟我校长，我说
2: 你吧。你吧，别总把摆出一副老子的那种状态，那种感觉，
1: 有点那个意思。
2: 你孩子都长大了，咱说实话，孩子现在你孩子多大了？
1: 我那23。
2: 23，我跟你说，比你23的时候强多了。
1: 啊，是那倒是，这事我承认，我这到外头我一说，我说我的儿子，我说他绝对优秀哎。
2: 那你看，
1: 这一回家，
2: 那你说人家儿子本来挺优秀的，那你说你动不动老想教育教育儿子，老想指点指点人家，你说你指点那玩意儿还不一定对，你这是干嘛呀？谁愿意成天听人家指点呢？再说你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对，最重要的是你也不了解情况，咱们干嘛非得老想教训教训孩子呢？
1: 哎，是。
2: 当你啊，学会平等。

0: 总是如果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样的一种状态和孩子聊天，那到最后我和你说没说的，你和孩子只能是无话可说了。
1: 是的，就好像是有点那个意思，就是你回来你得跟我忙活着，你不管你在单位你是管多少人，你回来你得听我的，我的。
0: 这谁非得要听别人的，是不是？你说在单位的时候还得跟领导汇报，回家的时候还得跟、
1: 哎、对对对对，
0: 回家的时候还得跟你汇报，这孩子活不活了，累不累啊？
1: 是，
0: 对吧？
1: 哎，是。
0: 所以，平等的和孩子说话，就是你在外面欣赏你的孩子，在孩子面前你也得欣赏他，咱别板着那种老爹的那种过去的啊，那种父刚子长的那种破观念啊。哦，好吧，
1: 哎、
0: 行吗？
1: 哎呀，好嘞，
0: 好，聊到这儿，
1: 哎、
0: 我们再见，
1: 谢谢啊，
0: 哎，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哎，谢谢啊。
0: 来迎接尾号为980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2: 哎，你好，哎，谢谢肖江。又遇到困难了，第一想起跟肖江联系
0: 啊，我们聊聊。
2: 这样的，那个我是那个我有个闺蜜，就是有个那个女朋友吧，就是处挺好的一个。女士，就我们俩就是像闺蜜一样，啊，她最近家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
0: 嗯，
2: 然后那个就是家里面就是很多变故吧，她也不善于跟那个自己丈夫沟通，啊，我看着在一边看着我非常着急，我不知道从何下手去帮助她，我也不希望看到她家里，就是家里面因为这些事情而就是离婚了或者离异了，对孩子和对她自己也是。
0: 他们家里边出现什么样的事情了？
2: 就因为孩子吧，那个找对象啊，就是搁外面就是接触了一个那个男孩子。
0: 嗯。
2: 这男孩子那个就是，一开始跟父母沟通说是同学，完后来又说是跟饭店认识的。
0: 嗯。
2: 啊，就是完了处的对象，完了家里那孩子离家出走，完后来又。
0: 孩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啊？
2: 就是想不念书了嘛，完了就想。
0: 孩子多大呀？
2: 应该是十七吧，应该是属于高二那个年龄段。
0: 嗯嗯。
2: 但是他上的是职业学校。
0: 嗯。
2: 完了，因为这些事情吧，完了那个爱人就是两口子比较着急，完了就是，互相那个之间有一些埋怨，然后把以前的那个旧的事情又翻出来了。挺伤害人的。我在旁边是旁观者，我也挺着急的。我也知道我的那个女同胞她也有不少不足之处，但是男士吧有点太发小肠了，太翻那个过去了，我也看着没法劝他。就今天我还给那个我叫姐夫吧，他比我大，我那个我给他打电话，他还在翻那，就是很多事情不是他能证实的，而是说是别人看到了，又是
0: 我先问你一件事儿啊，就说。当然你那个所谓闺蜜呢，那肯定跟你关系挺好了，你跟她说什么话深了浅了都无所谓，是吧？她老公就是你这姐夫对你怎么样，就
2: 是
0: 说对你有没有足够的尊重？
2: 对我还行。
0: 换一句话说，如果你说话的话，她能不能往心里去？
2: 她还可以，今天我跟她唠了半天。
0: 不要这么唠，
2: 还能行。
0: 不要这么唠，这个不能一对一的唠。
2: 那怎么去解决呢？
0: 就说首先来说啊，我先问问你，你想劝他来点啥？
2: 我想劝他就是不要太多疑了，因为是他老听到别人说。
0: 现在还能谈到多疑的事儿吗？他俩还真有空，孩子都这样了，不解决孩子的问题还谈这个呢？
2: 哎，现在吧，就是把这原始的问题都揪出来了，孩子问题就。
0: 所以呢，你作为朋友来讲啊，你就。咱就说句实在话，如果你有那个力度啊，前提得是你有那个力度，你有那个身份，把他俩叫一块儿，你就骂他俩，你俩还有没有正事儿了啊？现在你不想办法去教育孩子，不想办法解决孩子的问题，你们俩扯什么玩意儿？
2: 是，哎呦我天，因为这点事儿哈，他俩那个不知道，我也没跟那个我的那女朋友哈去对峙哈，说那个男士发过来短信，那个不是男士跟我叨，我姐夫跟我叨，我说那意思他俩要不在一起过了，哎我就听着我就特急，我也不知道怎么从下手。完了，那个搁网上跟我的
0: 这种事情哈，咱这么说啊，你先呢问问你的这个女性朋友是吧？单独问问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有没有这种事儿？而且你要告诉她，你说如果说你要骗我的话，我从今以后我根本就和你一刀两断啊！你先了解一下事情的真相，如果真是有误会的话，你从中去调解一下就完了。啊，但是我所说的这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啊，都要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你说话。

0: 啊，在人那儿管用。如果说人家不拿你当一回事儿，啊，你干什么都是多余的。懂我那意思没？
1: 我懂你的意思。我就是说什么呢？我认为我这个做我做人的一方式吧，哈，就是只要是都互相的，只要是他对我是真心的，就是女朋友，就是我这女同事哈，不就叫女朋友吧，可能不算太恰当，这听。
0: 真，我明白你想说什么，人家对你好，你想对人家好，是吧？
1: 是，
0: 但是呢，
1: 他最困难的时候，我能挺身而出，我能帮他化解，就是我想做的。
0: 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量力而行，啊，你不能够说你有能力解决掉所有的问题。
1: 是，
0: 你只要尽到心就行了。该和你说的我都说完了啊，再见。
1: 嗯，好，谢谢。
2: 没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睡眠宝、安糖、辅酶 Q 十，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没有飞扬说，肖江，我老伴儿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春季大活动，买3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5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绒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睡得更香更舒服。睡眠宝1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你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可以订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也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098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小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件我侄的事吧，我想跟你俩就是唠唠，让你帮我出个主意。
0: 嗯。
1: 他那个，你说他吧也不顾正业呀，他原先吧开个小店儿。
0: 嗯。
1: 开小店吧，他开赔了，拉了不少精，他就离家走了。
0: 嗯。
1: 离家走吧，他就不回家了。完了吧，他拉这些精吧，都管他爸要。我管他爸要吧，完他吧还就还跟人家别的女的在外边还过上了，过了两年。过两年他爸给我打电话就说，说是把叫我给吧整到我身边的，让他来他挣点钱。我刚开始吧让他过来挣点钱，不来不来吧，后来呢来那吧他俩来那也过不下去了，就是挣钱不够花，要钱的呢是追到那去了，完这就想上我这儿来。完我心情说来吧来吧来挣点钱，替他爸还还金，我家俩孩子，他爸也50多岁了，家是农村的。完了就来了嘛，在这嘎达一喝酒啊，喝的都管不了啊。那喝酒得谁跟谁干，一天给呀给我呀，哎呀妈呀，这整的这浑身的一天蹦蹦跳的心呢，你说。完了吧，他爸一说啊，我给他爸打上，他爸说那咋整啊，还挂让他还我金，一月挣点钱吧还不够他花的。哎，能给我一少半吧，他得花一多半，一天除了喝就是花。完，我说这咋整啊？你说这也管不了啊！我说你说这，我还来这边也是，是吧？跟那个女的俩黄来这边吧，今儿找一个，明儿要跟那个处，我说你别处，我说对吧？你说到时候你说的你整出来事儿的话，你说咋办呢？你说谁能兜得起？啊，那我这找对象怕什么的呢？啊，那我家那媳妇离婚了，不跟我过了，那我说那也不行啊！我说那你家的金庸都黄完事儿。你家还有俩孩子，那
0: 听我问你啊，
1: 哎，
0: 他父母都管不了他，你凭什么管他？你是对他有恩呢，啊，你还是有什么社会地位啊？
1: 我就先合计嘛，家俩养孩子，一个50岁。
0: 我问你的问题，请你想一想再说。
1: 啊，
0: 就是他父母亲生父母都管不了他，他都不听他爹妈话，凭啥能听你的姑姑的话？
1: 哎妈呀！刚才给我打电话，告我老公，以后你从现在开始，你别管我了啊！我挣钱，我该给你多少给你多少，我剩下你搞对象，你别管我。
0: 就是人家他父母都管不了你，这当姑姑的更管不了，你别费这个力气。如果说他指着你吃饭，或者说呢啊，你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有什么样的权利啊，是个大姐大，哎，你说话一言九鼎的，你说着还行。你说你现在呢？咱说。就是一个姑姑啊，父母都管不了，你说你再亲再近你还能有人爹妈近吗？爹妈都管不了你，到这儿来说人家给你面子，说实话认你这个姑姑，打电话和你说你以后别管我了。我告诉你，现在你只有一个做法，把他目前的这种实际情况和你这哥哥说，所有的都跟你哥哥说到了，你告诉你哥哥，你说你都管不了的话，我更管不了了。另外你也提醒一下你的哥哥，这话说出来很难听，但他是事实，就这样的孩子，那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自生自灭吧。你这个时候再想去管，再想说去让他按照你们希望的方式去生活，那已然是不可能了，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1: 他吧，现在我撵他两个，他现在在我这上班呢。我说的吧，你要是觉得来我这不行嘛，你就走吧，你要那上哪上哪的啊。现在我没有地方去，我家回不去，我别地方待不了，我就得来这嘎靠。我们来这靠我们就好好的管你，你来这挣点钱呀，还也挺好，也挺能挣钱。
0: 爹妈的话都不听，你整到你身边去了，你以为你能管得了？你以为他在你这儿就能好？这回可好了，你现在想不管，想推你都推不出去。
1: 啊，对，
0: 挺着吧，没有招，再见啊。
1: 哎。
2: 五一到送好礼，肖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祝咱们河南听友五一快乐，最好的礼物送给最美的劳动者。为了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您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五一好礼，价值99元的多功能折叠伞一把，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

你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3: 范大夫，江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4: 没醒，他从7号到现在这都昏迷3天了。
3: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4: 这都是烟头烫的。
3: 啊，这
4: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3: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2: 安存，
3: 老焦，老焦，你说啥？
2: 安

0: 我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支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哎，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好。嗯，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孙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3: 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3: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4: 嗯，你咋不吃啊？
3: 我，
4: 老孙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4: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哎呀，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派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4: 哎，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百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像样的饭都端不出来。
3: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3: 丢脸？62年遭灾，寒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寒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寒村的精神呐，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3: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2: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嘞。
3: 寒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
2: 哎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一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3: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淤压沙。
2: 中。嗯，
0: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孙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从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说贞观盛世当中的著名大臣房玄龄与杜如晦。话说开皇年间，天下刚刚统一，海内升平。这开皇啊，是隋朝第一个皇帝杨坚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开皇年间呢，为公元581年到公元601年。而隋朝真正完成全国统一大业，是在公元589年的事情了。隋朝的首都长安现在是一片繁华景象，大街上人来人往的，好不热闹。人群当中呢，有一对父子模样的人边走边看，一看那样啊，就是外地来的。大概呢，这父子俩走得累了，走着走着就走进了街边的一间酒楼。这酒楼里头啊，也挺热闹的，大家一看那样啊，就是外地来的。大概呢，这父子俩走得累了，走着走着就走进了街边的一间酒楼。这酒楼里头啊，也挺热闹的，大家伙都乐呵呵的坐在桌子边上喝酒聊天。这父子俩呢，挑了一个靠边的位子坐了下来。刚一入座，就听见旁边桌子上的人说，

0: 而且啊，当上皇上之后却不为子孙打算，放任兄弟相争，最后更是混淆长幼，改易储君，这样做只会导致祸起萧墙。现在虽然看起来海内成平，但是不久就会天下大乱的。
1: 小孩子家不可以乱说啊。
0: 当爹的赶紧制止住了自己的儿子，还赶紧左右看看是不是有人注意到了。可是当爹的心里头非常惊奇，自己的儿子小小年纪竟然就有这样的眼光。那么这个十几岁的小孩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后来与杜如晦并称贞观贤相的房玄龄。房玄龄名乔，字玄龄，他是齐州临淄人。临淄呢，在现在山东淄博的东北。他的父亲名叫房彦谦，是隋朝的一名地方官。房玄龄从小就特别的聪明，喜欢读书，博览经史，字写的也很漂亮，并且做的一手好文章，而且还很有政治远见，能够把握时局走向，绝不是一个书呆子。18岁那年，他被本州举为进士，授官与继位。当时的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见过房玄龄之后感叹说，我见过的人很多呀，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像房玄龄这样，这个人将来一定会成大器的，可惜我看不到他壮志凌云的那一天了。英雄自古多坎坷，房玄龄虽然当了官，又受到如此的推崇，却一直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后来呢，还因为杨广即位之初，汉王杨亮反叛一事受到牵连，郁郁不得志。到了隋炀帝大业末年，还真的就像房玄龄小时候所说的，天下大乱，群的无价之宝就是人才。房玄龄不但搜罗人才，还在搜罗人才的过程中跟搜罗来的这些人结成了挚友，并且把他们推荐给李世民，让他们为李世民效力，壮大了支持李世民的力量。而李世民也非常了解房玄龄善于识人，并有容人的雅量，能够使人人各尽其力而不冲突的能耐，所以呢，常常对旁边的人说，由于有了房玄龄，你呢，常常对旁边的人说，由于有了房玄龄，大家都更加的亲密无间了。我得到房玄龄，就如同光武帝身边有了邓禹一样啊。这个邓禹啊，字仲华，南阳新野人。史书记载啊，这个人少年的时候在长安求学，主动亲赴当时也在长安游学的刘秀。刘秀就是后来建立了东汉，并成为东汉第一个皇帝汉光武帝的那个刘秀。西汉末年天下乱起，光武帝安抚河北，

这是对房玄龄极高的评价。而房玄龄也的确没有辜负李世民的称许，他在秦府十年撰写公文从来不用打草稿，或者就在马上就能即兴写出，而且写出来的文章是文字优美顺畅，道理明晰清楚。连高祖李渊都称赞他，说这个人又机智又有才华，难怪市民对他委以重任。他每次为我儿上书陈事，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但是读他的奏折就像是两个人对面谈话一样。房玄龄之所以能够拥有这种令高祖惊叹的能力，不仅仅是因为他聪明，因为他有才华，更由于他对李世民十分的了解。所以才华，更由于他对李世民十分的了解，所以他才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李世民的想法。而正是这种了解，使得房玄龄成为了李世民身边不可或缺的左右手。房玄龄更没有辜负李世民的信任，他很快地就为李世民找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帮手，也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好搭档，那就是

时就天资不俗，好学文史。所巧的，他同样为曾经称赞过房玄龄的那位高孝基所赞赏，把他称作栋梁之才。房杜这两个人也还真的是有缘。大业年间，杜如晦任扶阳尉，扶阳呢在现在河北的磁县，但是不久呢就弃官归去，不当这个小官了。一直到李渊的大军攻占了长安，房玄龄随之入关，才发现了杜如晦，并且一眼就看出他有非凡之才，于是把他引荐到李世民的手下，在秦王府任兵曹参军。当时秦王府中汇集了许多天下英才，高祖出于各种考虑，把其中的一些人外调任职。杜如晦在这个时候呢，就被派到现在河南省三门峡附近，当时叫做陕州的这个地方，做总管府长史。房玄龄一听说这件事情，就十分的着急。他通过与杜如晦的进一步接触，了解到此人确实是一个奇才，所以不能让这样的一个人才调到外地去。刚巧啊，李世民看到这么多的人才流失，也向房玄龄表示出担忧之情。他说：“玄龄啊，你看府中的许多僚属都被调走了，我真是不舍得让他们离开呀。”于是房玄龄就趁机说，其他的人倒没什么好可惜的，但是杜如晦有辅佐帝王之才，殿下要是想当一个守城的藩王，用不用他无所谓，若想经营天下，那就千万要留住他。听了这话之后，李世民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哎呀，卿要是不说，我就差点失去这个人才呀。所以上奏请求将杜如晦留在自己身边，这个举动就成就了三个人以及一个辉煌的时代。房玄龄看中杜如晦，是因为杜如晦的身上有一种品质，那就是遇到事情能够果断决定，并且判断往往非常正确，这就可以和房玄龄两人之间相辅相成。而杜如晦也确实表现出了他的特长与才干，在这其后的戎马岁月当中，他与房玄龄一起跟随着李世民四处征讨，屡建奇功，遇到事情参与国家大事的时候，不仅分析透彻，而且决断正确，深为当时的同僚所佩服。所以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天策上将府建立，杜如晦为18学士之首，可见李世民对杜如晦的赏识。房杜二人当然明白李世民对他们非常重视，于是两个人也是竭尽所能辅佐李世民，即使是在要将性命都赌上的玄武门政变之中，房玄龄和杜如晦也没有退缩和犹豫。玄武门事变前夕，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正面冲突一触即发，秦府的僚属对此都很担心，有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样的局面，有的人呢，在心中暗自想好了计策，可是却不敢轻易地把它说出来。房玄龄也已经在心里想好了对策，他很清楚现在的局势，也很清楚李世民的想法。他知道李世民恐怕早就已经在心里有了夺储的念头了，只是缺乏一个合适的时机

来把这种想法公开地告诉给自己的僚属。于是房玄龄就决定自己来当这个人。但是事情要做得巧妙，他怎么做呢？他没有直接去找李世民，而是先找了李世民最亲近的人，李世民的大舅子长孙无忌。他说：“长孙大人，在下有一事相商。”哦，房大人请讲。您看啊，现在秦王与太子之间矛盾已经公开化了，真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呀。朝廷中呢各有所向，人人都在揣测，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一旦出了事儿，那就是大乱子，到时候不但危及秦府上下，还会影响到国家社稷。在这紧要关头，我等要深思熟虑，不能让秦府和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啊。这番话说的长孙无忌是连连点头啊。说得对啊。那么依房大人看，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长孙大人，依我看啊，为今之计只有劝秦王行周公故事，这样对外安定国家，对内稳定宗室。古人说做大事不拘小节，现在就不能因为拘小节而忘大义呀，不然等到身败名裂，那可就什么都晚了。房玄龄在他的话里边说的行周公故事啊，是他引用了一个典故，就是要让李世民先发制人，武装夺嫡。长孙无忌洞察一切啊，他哪能听不懂房玄龄话里的话呀？只不过他不愿意先把这话说出来。可是如今房玄龄既然已经武装夺嫡，长孙无忌洞察一切啊，他哪能听不懂房玄龄话里的话呀？只不过他不愿意先把这话说出来。可是如今房玄龄既然已经把话说明白了，他当然没有不同意的道理了，于是马上表示赞同。哎呀，先生所言极是，在下也正有此意，我即刻将此意转告秦王。

0: 再说。
1: 上一回说到，房玄龄和长孙无忌商议好了要劝秦王李世民起事的计划，并且由长孙无忌去向李世民汇报。李世民听了以后，马上召见房玄龄。一见面，李世民就说：“玄龄，如今的形势不容乐观，该如何是好呢？”李世民心里头有主意，但是他不能把话说得太过直白。房玄龄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马上回答：“自古以来，社稷遭遇危难，都需要靠圣主出来力挽狂澜。这种事情古今同理，时间不同，但事情是一样。”回答：“自古以来，社稷遭遇危难，都需要靠圣主出来力挽狂澜。这种事情古今同理，时间不同，但事情是一样的。殿下功在天下，自然有神明相助。上天眷顾，拨乱反正，那是天降大任，又岂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呢？”这一席话说的是冠冕堂皇，而且把他们要做的事情归于天命。

的策划正式开始。当然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了，他们知道房玄龄、杜如晦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于是这两个人就在高祖面前诋毁房玄龄、杜如晦，于是高祖李渊下令将他们逐出秦王府。李世民知道政治斗争的残酷，他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是我连累了你们呐。”房玄龄说：“殿下何出此言呢？这让我等万万不敢当啊。”李世民的心里头没主意了，房玄龄、杜如晦被赶走了，以后的事情该怎么办呢？现今如何是好啊？房玄龄张嘴说：“殿下，我二人可在城中或城外找一栖身之处，与秦王保持秘密联系，再谋大计。”说完了，杜如晦也点点头表示同意。李世民说：“那若是被父皇发现了，你们不是犯了为之不尊的大罪了吗？”杜如晦说话从来都是简短有力的，他说：“殿下放心，玄龄与我会小心，此乃上策。如果我二人真的离开了，形势更加不利。”于是三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会意的眼神，房玄龄、杜如晦告辞离去。房玄龄、杜如晦走了，秦王李世民身边最贴心的只剩下了长孙无忌。李世民明显地感觉到许多事情都少了人商量，谋划的进程仿佛也减慢了。虽然他多次与自己的手下谈到这个话题，但是都没有能够最后做出一个周详的计划来。一直到李建成与李元吉决定动手，消息传到了李世民这里，大家才觉得事情十万火急了。于是李世民马上令长孙无忌去找房玄龄、杜如晦到府中商议，决定最后的行动方案。可是李世民在秦王府里等来的却是长孙无忌一个人。李世民很着急，问长孙无忌：“怎么不见玄龄和如晦？”长孙无忌说：“殿下呀，他们两个人说皇上有旨，不让他们再听命于殿下。现在如果到秦王府来，如果被人发现，那一定会被降罪，所以他们不敢前来呀。”李世民听了这话，心下大怒，取下佩刀，对身边的尉迟敬德说：“难道这两个人想要背叛我吗？公可带刀前往，如果这两个人真的不来，便取他们的首级来见。”长孙无忌马上说：“那我也同去。”走在路上，尉迟敬德很是不解：“怎么房玄龄、杜如晦竟会推脱不来呢？他们平常对大王很忠心的嘛。”长孙无忌呵呵一笑：“嘿嘿嘿，这不过是我等想出来的办法，就是要看看殿下是否已经下定决心，这里面也有一些激将的意思，他们俩人当然不会背叛殿下了。还是你们这帮读书人点子多，我还以为啊，大王早就下定决心了呢。”于是来到了房玄龄杜

如慧的住处，请上了房玄龄、杜如慧，大家一起回到了秦王府。当天在秦王府之中，大计定下来了。后来玄武门事变一举成功，李世民夺得了太子之位，并且很快即位，当上了一国之君。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召集群臣，要当面定下他们各自的功勋，于是就发生了咱们前面曾经讲过的淮安王李神通不甘心屈居房玄龄、杜如晦之下的事情。具体细节呢，咱们就不再重复了。单说房玄龄、杜如晦之所以受到太宗的如此嘉奖，可见两个人在玄武门事件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历来都认为房玄龄、杜如晦之所以被任命为宰相并获得美名，是出于他们有夺嫡之功。但是实际上，房、杜二人都有王佐之才，堪当大任。这一切早在太宗即位之前就表现了出来。但是为什么史书上对他们二人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具体谋议很少有记载呢？有一些历史学家，比如唐朝的柳芳和北宋的欧阳修以及司马光，就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们都认为这是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人有让人之德。他们在夺嫡的问题上功劳虽然很大，但是却不居功自傲。在直言进谏的问题上，他们甘心在魏征王归之后。在带兵打仗的问题上，他们辅助李靖、李世济两位大将。在新人出现以后，他们不专权，给别人更多的机会。总而言之，这两个人总是为大局、为集体的利益着想，因此呢，他们个人的事迹才不那么明显。可是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誉。要真正了解房玄龄、杜如晦两个人有什么贡献，咱们可以从他们担任的职务说起。太宗即位之后，就任命房玄龄为中书令，杜如晦为兵部尚书。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杜如晦除本官之外，又兼任侍中及吏部尚书，仍总管东宫兵马。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兼修国史，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仍知选事。其中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都是宰相之职。宰相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呢是三省长官，一部分呢是担当着其他的职务，但是呢参与政事，参与朝政，由皇上指定他们为知政事官，到政事堂议事，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唐朝呢，沿袭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中央呢有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以及由尚书省统领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而中书令是中书省的长官。中书省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出谋划策，帮助皇帝起草诏令，而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门下省呢，是协助皇帝处理和决定国家大政的机构。中书省起草的诏令，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就是对正式初步批复的公文，都要经过门下省的审核。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各项命令。其长官呢，本来是尚书令，但是因为尚书省长官既参与决策，又主持政务实施，权力比较大，不利于三省的

分权制衡，所以李世民即位之后就不再设尚书令，而以原来的副长官左右仆射为实际长官，这样就改变了隋朝以前行政运作中心在尚书省一省的局面。因此呢，左右仆射也是本朝的宰相。所以前面说到房玄龄、杜如晦所担当的各种职务都是朝廷当中的宰相之职，都是最重要的职务。贞观初年，那正是国家事务最纷繁复杂的阶段，不仅大政方针需要确定，许多具体的政策措施也要不断的完善。魏征虽然为太宗提出了治国的基本方针，但是在国家政务的具体处理上，房玄龄、杜如晦还是最重要的人物，太宗也把很多具体的工作交给他们去完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一天下朝之后，太宗将房玄龄召到便殿，对他说：玄龄啊，你最会识人，原来在府中就为朕选出不少人才，现在朕要差你去做一件事情，请陛下吩咐。朕近日读书，见到古人遗训，说官在于得人而不在于员多。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朝廷官员关键在于量才受职，而不在于当官的人很多。如果用的人很合适，人少也能办理各项事务。反过来，做官的人就是再多，也是中看不中用。目前国家机构臃肿，人员编制太多，所以应当并省官员，随才受任，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这个并省官员的意思啊，就是精简官员，并且呢，把一些功能相近或者可以搁在一处办理的事情，这些职务呢，合并成一个职务，也就是精简官员，精简岗位。房玄龄听了这话，马上回答：陛下说的太对了，国家草创，制度还不完善，不仅大量的任命官员，而且授官手续非常简单，这样就造成官员良莠不齐。臣觉得不仅要并省官员，还要通过具体的规定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管理。太宗听了很赞赏，说得对呀，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臣一定尽力。

让你去做吧。哎，病伤官员，人事调整最是难办。你也知道目前的情况，财泰冗官已经是很棘手的事情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还一定会涉及到太原功臣和秦府旧人，其阻力可想而知啊。杜如晦当然也明白其中的困难，但是他还是充满了希望的。陛下的决心很大，只要是与国家有利，就一定会获得支持。我看你可以大胆放手去干。房玄龄回答的声音很轻，但是语气很坚定。为人臣子，自当尽力。但是事情进行的并不顺利，果如房玄龄所料，各种力量都在阻碍着他。不过太宗的意思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了，房玄龄想明确地知道这位初登皇位的天子到底是怎么打算的，于是他去面见太宗。玄龄啊，朕吩咐的事情办得怎样了？回陛下，臣正在办理当中。原来秦府中许多旧人因为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所以有很多的怨言，他们议论纷纷，说那些前东宫和齐府的人都当上官了，怎么他们自己反而被排斥在外呢？哦，那么此事卿以为该如何处理呢？这事儿应该怎么处置？房玄龄心里早就谋划好了，但是他来就是为了要讨太宗的尚方宝剑的，所以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只是说但听陛下吩咐。人君当以天下为公，古者治国皆明此理，如今朕与卿等衣食皆出于百姓，怎么能不为百姓着想呢？选贤才正是为了安百姓，为百姓谋福利，所以我们应当考虑的只有这个人才能是否胜任，而不是他是新人还是旧人。这并不是说朕不念旧情，可是如果单单以私情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去问他的真才实学，那怎么能算是治公之道呢？说完这番话，太宗看着房玄龄，房玄龄也看着太宗，房玄龄的心里是无限欣慰。他原来担心玄武门的阴影会影响这位自信的青年，会使得李世民缺少包容和公正的态度，不能走上治国的正常轨道，而现在看来，这一切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想到这里，房玄龄是拜倒在地，长跪不起，说了一句：“臣明白陛下的用心。”太宗走上前去，拉起房玄龄：“任务很重，爱卿多多费心。”君臣二人相视一笑，最后房玄龄等人定下京官文武共643人，裁减淘汰了一批官员，大大的精简了中央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房玄龄还编写了唐律职制，就是大唐法律当中对于官员职位的规定，对于各种官员的违法乱纪现象也做出了法律上的制约。比如规定指出，诸官都有法定的员数，如果主管人制员过限或者不应制而制，多制一个人就杖100，拿大棍子打100下，多3人罪加1等，多10人徒2年，徒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徒刑，有期徒刑2年。但是

服刑期间还不是光在监狱里待着，还得干活去，要服劳役。这些法律规定就有效地防止了政府部门人员超编的现象。同时在律文中还对官员贻误公事、办公出错等等现象规定了惩罚的条款。正是因为这些制度和法律的严格实施，贞观初年才会出现政治清明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啊，太宗跟魏征之间同样也讨论过任选官员的问题。当太宗提出要为官则人不可滥进之后，魏征的说法跟房玄龄不太一样。他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就是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要想真正的了解一个人，从古至今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要想得到英才，就必须认真查访他的言行，人品端正，那么他即使办事能力不足，也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如果误用了品行不端的坏人，危害就大了。所以任人为才，还要为德，要才德兼备。那么房玄龄、杜如晦对贞观之治盛世所做的贡献还有哪些呢？咱们下次再说。在唐太宗的具体授意和支持之下，房玄龄呢主持进行了裁减冗员、精简机构，确定官员人数、规定岗位责任的工作。当然这还只是第一步，真的要达到太宗所提出的官在得人的境界，还要选择合适的人来担任不同的官职。而为国家遴选人才，也正是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位宰相工作的一部分。根据唐朝的制度，官员的选授，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和六品以下的中低级官员，在方法和程序上是不同的。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们的选授不经过考试，而是由宰相提名、皇帝批准的。而六品以下的官呢，他们要通过考试，然后再由尚书省的吏部和兵部主持全选。房玄龄、杜如晦作为宰相，自然要承担高级官员的选授工作，而且杜如晦还兼任吏部尚书，他负责中下级文官的任免。可见房玄龄与杜如晦一直都在做着举荐人才、选任官员的工作。房玄龄本来就很善于发现人才，这在早年就表现了出来，所以太宗一贯很重视他在这方面的意见。有这样一件小事啊，贞观21年，公元647年，太宗呢到翠微宫暂住，当时呢房玄龄在京城留守，没有跟着一起去。在这期间呢，太宗就任命司农卿李伟为户部尚书，就是把一个专门掌管粮食的基础、仓廪管理以及京官禄米供应这样的一件事情的粮食局的局长吧，给提拔成了财政部部长。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太宗又想听听房玄龄的意见。这时候正好有人从京师到翠微宫来，太宗就问这个人：房玄龄，听说李伟官拜尚书，有什么意见吗？来人就回答了：回陛下，房大人只是说李伟的胡须长得很好看，没说别的。哦，听了这话，太宗点了点头。
他明白房玄龄不是很赞同这件事，于是就马上改授李伟为洛州刺史，让他到洛州。

0: 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

0: 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高的山，没有比脚长的路。相信我，我们中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155-3877 400-155-3877。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那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还是那句话，眼睛无小事儿，就眼睛问题，再小的事儿，它也是大事儿。你像很多病，它再大的问题，就再大的事儿，可能忍一忍呢，也是小事儿。可眼睛问题，你就记住了。再小的事儿，它也是大事儿。所以医疗界有一句话，眼睛问题无小事儿。你别说眼病，你就说不小心迷眼睛了，完事我就问你，你能忍不？就迷眼睛，你都得放下一切来把这个灰给它整出去，你何况你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你何况影响你视力这病呢？所以啊，就再小的眼病也是大事儿。你像现在啊，这手机啊，它不像过去了。过去老人拿那种手机啊，就声音挺大的啊，只能打个电话。现在很多老人没事的时候，或者到晚上干什么呢，就开始玩手机，看手机视频呢，对不？刷视频。那我要提醒大家，尤其晚上的时候，就是千万别关着灯看手机。你一关灯，那手机的蓝光刺激你那眼底更厉害，所以容易提早的出现青光眼，容易提早出现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就咱这个岁数人呢，都节省惯了，尤其是水呀、电呐、煤气啊，怕浪费呀，节约惯了。啊，所以为啥上岁数人习惯攒着纸壳子啊？啊，为啥习惯攒一些人家喝过的那个啊饮料瓶子呢？不是说咱差这点钱，是一辈子节约惯了。尤其是咱这上岁数人，在用水用电这方面啊，就特别节约。你看孩子刷牙完了之后，那个水溜啊，他不关，讲话了总是长流水。所以你看有些人就看不惯，就不高兴，你这得浪费水，得浪费多少水啊？你像人家都是什么呢，长流水去冲着牙刷，咱们就习惯啊弄那个杯子里边接点水，完了之后弄个牙刷在里边涮一涮就行了。为啥？就因为咱们都是从那个苦日子当中过来的，讲话了，挨过饿受过穷啊，一句话概括是什么呢？穷怕了，干啥呀都是省字为先。这个省是好事儿，但是啊得分你怎么省。你就比如说晚上了，完事咱睡不着觉，看会儿手机，你就寻思，哎呦我得把这灯关了，为啥？费电呢，对不对？哎，讲话了，我看手机要亮也没有用啊，手机它就有光有亮呢。

所以我就把灯给关了。那一方面呢，哎，他这样就不浪费电了；一方面呢，就总觉得啊，开手机没必要开着灯。其实啊，就像我说的，你得分怎么去节约。你看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包括那电视，就这些发光的啊，这些这个屏幕啊，它都能够往外释放蓝光。尤其那手机，为啥它离得我们太近了，对不对？你看谁看手机离一米远呢？是不是都搁眼前看呢？所以这个蓝光对咱们的眼睛伤害就特别大。那你看现在的小孩，有的两岁甚至一岁啊，就知道那个看手机，就知道那个手机好玩啊。有的那个家长吧，带孩子也是图省事儿，怎么的呢？把手机往那一拽啊，你看去吧。啊，这小孩看我手机能怎么的？这孩子呢，一看手机，哎呦，不哭不闹的。所以有些人就认为这是好事，其实则不然啊，这对孩子眼睛伤害是老大了。那么等你发现的时候啊，可能那孩子的视力呀、啊、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了。我不知道大家你看没看新闻，一个六岁的孩子青光眼，一问家里边说谁有青光眼呢？没有啊，家人没有青光眼的呀。那你说一个六岁的孩子他怎么得的呢？这孩子姥姥讲了，孩子两岁不到的时候就开始看手机了。这老人带孩子啊，也是为了休息休息，所以呢就给这孩子成天去看手机。结果你看不到六岁一孩子青光眼啊。前天啊，我看一新闻，一个62岁的老人晚上看手机，也是不开灯啊，讲话了，摸黑看手机视频，结果不到两年就引发急性闭角性青光眼。就有一天呢，就突然感觉这个右眼剧痛啊，带的脑袋都疼，恶心模糊，实在忍受不了了，大半夜的到医院看的急诊。那急诊眼科大夫啊都休息了，第二天呢，眼科大夫上班一给检查，发现这是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啊。他就跟大夫讲说眼睛疼啊，胀得厉害，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大夫说你能看着影不？他说那还能。大夫讲话了，你这还是万幸呢，严重的24小时你就失明了。所以千万不能贪黑去看手机，那起码你得把灯打着。你算吧，你这一晚上打灯能花多少电字钱？你这一个眼睛多少钱？对不对？咱别的不说，你买上那一瓶眼药水的钱是不是都够那一晚上电字钱了？你那是省电的吗？对不对？一个眼睛多少万你都换不来呀。所以千万别晚上闭灯看手机，那手机蓝光啊特别刺激眼睛。虽然你看咱们眼病活动早就结束了，但是呢我在这儿啊，我还是要跟大伙强调，节约是美德，但是你得分你怎么个节约法。那你想真正节约啊，就是什么呢？不看手机，少看手机。尤其你像咱们上岁数人已经有青光眼的，你得少看手机，少看电视啊。有人说那我忍不住啊，那你怕瞎不？怕看不着不？你总比瞎了看不着强啊。所以有青光眼的记住了，别老瞅那手机啊。完事呢你时刻关注着眼压，眼压千万别高了。一旦说感觉眼睛胀啊疼啊不得劲了，你就得小心。所以平时啊，该滴眼药水的时候滴眼药水，该吃叶黄素酯的时候吃叶黄素酯。叶黄素酯除了营养你眼底黄斑区域，保证你的视力之外，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个叶黄素酯里边有脂肪酸，所以能软化眼底血管啊，软化我们眼底神经。你这样你这个眼压就下来了。所以平时没事啊你多注意着点啊，不能说经常，就平时没事经常闭眼睛啊，按按眼珠子呀 啊一按这眼珠子，按起来就跟按咱这个脑门似的，硬邦硬邦的。哎，你这个时候眼压就有点高了，你就得多注意了。一按这眼珠子，哎，就像按咱们这个鼻头似的，软软乎乎的，而且还有弹性，那你这个眼压就正常。

所以平时啊，没事的时候多注意观察着点儿，不是说非得到医院去做检查，对不？你自己慢慢就积累经验了。你眼压高的时候，你摁它是一个什么硬度？你眼压正常的时候，你再摁它又是一个什么硬度？你自己能感觉出来的。这个叶黄素酯啊，每天喝一喝，几十块钱的东西，就到今天我也挺欣慰，大家都能用上，没花几个钱儿。啊，虽然说我给人药厂得罪了，啊，以后断绝了这么好个东西，但起码这一次咱大伙实实在在受益了，这不就行吗？对不？有钱没钱都能吃上，都能用上，这就挺好。眼病不像别的，你就像我老丈母娘，那不就是亲身经历吗？老太太身体一直挺好的，这在农村，老太太一直干农活，所以身体一直也是很硬朗的。而且呢，老太太一辈子就挺维护我这个姑爷的，啊，经常跟他儿子讲，啊，他说你大姐跟你大姐夫这一路走来不容易，虽然人家现在发展挺好，在北京，啊，没啥事儿啊，你可别往人身边凑合，能做多大事做多大事，可千万不能管人家借钱，啊，你大姐夫那人啊，心眼好，讲话吃一百个豆不嫌腥的人。抹不开脸儿，没事别求人家，啊，别管人借钱，这一家都有一家的难，所以你看老太太后期查出肿，一开始都没告诉我们，后期我们知道的，打知道那时候啊，我就月月给老人邮寄咱们的参柏舒心颗粒让老人用，那还对付了好几年，后期老人眼病厉害了，啊，这眼睛一出问题。老太太就有点绝望了，我让她来北京，这人说啥也不来，跟我讲岁数大了没有意义。她说你那孩子还在国外念书，正用钱的时候，我的老太太，你看啊，我帮不上什么忙啊，但我也不能给你们添乱呢，就说啥不来。后期我和老伴过去，啊，我都给跪下了，我说我从小妈就没了，我一直拿你当我亲娘一样。你就听儿子劝，你来北京，啊，我给你找大夫。你这眼病没问题，但老太太说啥不去，因为眼病不像别的病，啊，眼病啊特别影响咱的心情。你看一个人能看着他是一种心情，他看不着呢，他是另外一种心情。所以老太太打这眼睛看不着之后，啊，不到半年就不行了。其实我都知道，这老太太这眼病啊。也是上火上的，儿媳妇也不是善茬，没事的时候啊总咔嚓老太太。你说每年我们回去能不给老太太钱吗？老太太都背地里给儿子了，那我们能不知道吗？但知道了我们就当不知道啊。有一次啊，老伴就想把这话挑明了，说我们这钱呢都是给你的，完事你都给你儿子了，那我们直接给他不好吗？完我就说，我说这话咱千万不能说，我说咱妈要强一辈子了，这钱呢是咱们主动给的，对不？完事人老太太人也从来没管咱要过，咱们这些年呢也没在身边尽孝，我说这钱呢给老太太了，这老太太愿意怎么花她就怎么花，是不是？你别管她怎么花，她自己心里高兴就行呗。所以咱们哪就别干涉了，这就是好的。再说了，你把这话挑明了，你说咱妈要强一辈子，你说完了她能不上火吗？所以后期啊，老太太眼睛出问题之后，没到半年的人就不行了。所以我说这话啥意思呢？就是眼睛对咱们这人啊，尤其是上岁数人来讲啊，这是个大事儿啊。他不光说让你看不着，他影响你的心情。所以你就应该把它当成命一样去看待。所以你看人不行的时候走的时候啊，为啥有那大夫上那去扒拉一下那个眼睛啊，就是看你这瞳孔呢，你瞳孔散开了啊，就说明眼底的黄斑就散了啊，都散开了，这人也就不行了啊。所以人的眼睛跟人的生命啊，它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你看为啥画龙点睛画龙点睛呢啊，为啥最后非得点这么一笔呢？你就说这个眼睛得多重要吧。所以咱们平时啊，咱们拿

那个叶黄素纸，好好的养一养咱们这双眼睛。过去啊，咱们吃那叶黄素，你又是片啊，又是胶囊啊，挺硬不说，关键怎么的，它还不吸收啊，吸收不到，所以呢，你那个眼睛问题始终就解决不了。咱们这回呢，吃的是叶黄素纸，不仅能吸收，而且能到眼睛。主要是啥呀？它喝起来挺方便，讲话了一吸一喝，滋溜一下，哎，吸收了，方便，走哪也好携带。另外呀，咱们呢也不怕光，也不怕热的，对不对？你放哪儿它也不用合计，同时还是零糖、零脂、零添加，这个就特别好啊，啥添加没有，大伙呢喝着也安心，对不？咱的眼病治的也舒心，我这心里边也就踏实了。那昨天的时候呢，跟大伙说到了这个巴马的泡脚粉，对不？就是巴马的玉竹粉，大伙还记得吧？那这个泡脚药啊，其实早在半个月前我就跟大伙提过那么一嘴子。正好我去那个水质产区梧州啊，我入住的那个宾馆呢，就给我们准备了那个泡脚的药，我一连泡了好几天，哎，泡的可舒服了，就是浑身得劲儿，浑身轻松啊，这个脚啊泡的轻松，而且感觉这个腿上有劲儿，浑身有劲儿。所以在当地有那么一句话，怎么说呢？叫三天一只羊，不如泡脚再上床。那人讲话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脚不行，你能上哪儿啊？中医讲，脚上有66个穴位，有60多个足底反射区，所以脚是人的第二心脏，也是人的第二肾脏。那你说这脚重要不？你像我在广西梧州，我住的那酒店啊，人家就单独给你准备一个盆，完事呢给你准备一个一次性的那个大塑料袋啊，你打开水龙头是吧，把那个塑料袋套在那个盆上，打开水龙头直接出那热水啊，我把那个泡脚药包往里一放，你就直接泡脚就行了啊，那药味儿啊，那颜色马上就出来了啊，那几天给我泡的，哎呦，特别舒坦啊，解乏啊，睡觉睡得也特别好。所以呢，我就一边泡脚啊，一边感慨，我说这要是给咱这些个兄弟姊妹都用上，晚上睡觉之前咱都能泡上脚，哎呦，那得老美了。那尤其是他这个泡脚里边这药嘛，那个中药名我都没听过，什么益身保暖、牛大力、铜梁散、红花倒水莲、鸟不占、半边莲、灵香草啊，你看我搞中医可以说搞了大半辈子了，就有些药名我都没听过，你别说见了啊。在梧州那几天啊，就这脚给我泡的太舒坦了。所以你看回到广州，我就联系我以前的那个学生啊，就赵颖啊，我说我还得给你添个麻烦事儿，你让你们梧州当地的工作人员呢帮我联系联系，问一问，就我住的那个宾馆人家用的那个泡脚药包，人在哪买的啊，在哪能订到，帮我联系联系，帮我问问啊。我说我有很多的患者病友啊，一晃呢跟这些个兄弟姊妹相识啊，马上都半年了啊。我说我来广州一回是吧，我回去了我不能空俩手回去啊，我得给我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带点啥东西回去，我送给大家点东西，我说你帮我问问呗。这不最近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吗？啊，钱我都给打过去了，因为这件事啊，咱们半个月前就说好的，就是时间没定下来，这回时间定下来了，说哪天送给大伙呢？明天后天两天时间，啊，明天后天两天时间免费送给大伙，所以大伙呢，打电话报名免费领取，啊，你听好了，是免费领取。就领取不花钱，而且咱说就是邮费你一分钱也不用花，所以你只要报上名你就在家等就行了，而且给你发的是什么呢？顺丰快递啊，敲门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他这个顺丰寄这个快递呀，他比一般的快递要贵上2倍多呢啊，就是因为他能给你送到家门口，甚至说他能给你送到手里
啊，因为我考虑到咱们很多。

0: 兄弟姊妹有的腿脚不好，有的眼神不济，哎，你给他送上去，说实话他就不用说自己再出门糗了啊，我也放心也安心啊，大伙也省心呐。可能有人说，哎呦大林呐，那又让你破费了，哎呦咱们这层关系啊，你说这就有点远了，那我说再多点儿的啊，就做做了啊。所以呢，你把时间记好了，明天后天两天啊，两天打电话报名参与，都是免费给的，不让大伙花钱，我送你的啊。咱们会员呢，一个人给一大盒，这一大盒呢是一个月的用量，你别舍不得，你就泡吧啊。平时手麻的胳膊麻的是吧，手凉的脚凉的，你手啊胳膊呀你放在一起泡没事儿。这是咱们说的会员，一个人呢给一大盒一个月用量啊。那非会员的呢，咱们呢一人给半盒半个月用量，非常方便，用热水加一勺盐，完了之后里边放一袋咱这个巴马玉竹药粉，你就泡吧，长寿还治病啊，祛湿祛寒祛风的，缓解疼痛啊，减轻病痛。所以大伙你就记住，明天后天这两天，当天参与报名免费领取，给你绝对不是说一袋两袋的那个泡脚药，是一个月的。所以你就记住，明天后天这日子我是一片真心，这东西你说贵不啊，贵倒不贵，关键我一片心意，关键这东西讲话了你买不着啊，人家广西巴马人当地的咱这边都没有。所以这个好事你别忘了，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打电话吧，400-155-3877，400-155-3877，就报名也是打这电话。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155-3877，400-155-3877，400-155-3877。
0: 一晃啊，你看咱们在一起这都快半年了啊，很多的时候啊跟大伙讲看病的事儿，那我这儿呢也有说不完的话。你像前段时间我在广州给一个老大姐看病，这老大姐呢是70来岁，什么病呢？身上长了蛇盘疮，就咱们说的那个带状疱疹。这老大姐就跟我讲说，广州这边的大医院呢全都看了，吃了好几个月的那个阿昔洛韦了，完又抹什么药膏啊，又吃什么营养神经症药，还是不好，反正就是疼啊。他说，老大夫啊，你给我好好看看啊，我的脑袋上都长了。那么这个病啊，一般人可能还不太了解啊，这个它是病毒感染，这个毒啊它要是长在脑袋上它就非常危险了，一般过脖子都死人呐。那为啥吃这么长时间的药不见效呢？说白了就还是不对症啊。很多人总认为这属于病毒性的，其实在西医眼中，皮肤问题啊它就是病毒所致的。但是你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蛇盘疮、带状疱疹其实是啥呀？是淤毒，就是不通所致的，毒出不去。所以你看它为啥疼啊，中医讲不通则痛嘛，对不对？你像广州中医院这边深百舒心颗粒断货特别严重，所以医院一袋深百舒心颗粒也没有，那你不能等啊。所以呢我就给这老人手写药方，我说你自己去抓药吧，龙骨15颗，丹参10颗，沙参10颗，黄柏5颗。

粒15克，我说我把这方子给你，你自己抓药啊，我说争取咱晚上就喝上它，我说再一个你这个淤堵的时间太长了啊，这个毒啊都到脑袋上了，你想想脑袋上都长带状疱疹了，那毒得多厉害呀、啊、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给你放放血，老太太说来吧，咋的都行啊，能好你别说你给我放血了，我血都给你都行啊，这老太太说话也挺幽默啊，所以当时呢我就给人家放了一罐子的血，就那小罐头瓶吧，知道吧，放了能有小半瓶，晚上这参柏舒心汤啊，就咱说这舒心汤老太太就喝上了，自己熬的，当天晚上这老人呢就不那么疼了，没两天老人脑袋上那个疱疹就干巴了瘪了。那你说就这个办法啊，所有大夫都不知道吗？也不是，一半是不知道，一半是一知半解。在疱疹那个位置放血那不太好的啊，还有的知道啊，明白不愿意插手，为啥呀？这血有毒。现在呀有的那个大夫啊他嫌弃患者啊，尤其有那个年轻一点的啊，他嫌弃患者。你像我给这老太太放血的时候啊，我手套都没戴，讲话完事你洗手呗，我常说一句话，你不踏踏实实的给患者看病你就别当大夫了。所以后来这老太太再来的时候，老太太就说了啊，说那个疱疹都瘪了，我说你现在你就喝这个啊参柏舒心汤慢慢就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啊就是淤堵来的啊。老太太说，我不瞒您呢老大夫，我也是一股火啊，这孙子要结婚没房子，用我房子完事呢，让我去养老院，所以我这一时间呢我就没想开，我没同意，结果孩子过年都不来了啊，过年都不上我这儿来了，我一合计也是着急上火。他讲话了，大夫啊，杨主任呐、啊，你说我做的是不是不对？我说有啥不对的呀？我说我不了解你们广东这边的风土人情，就在北方啊，我说在我老家黑龙江鹤岗那地儿，我说一旦发现得了大病啊都不治了，讲话了赶紧给我拉家里去啊，我死都得死在家里。所以家是什么地方啊？是一辈子离不开的地方。怎么孩子结婚就得撵老太太呀、啊、讲话了，那让我上养老院那不就等于说让我死去吗？干啥上养老院呢？自己没房子吗？对不，房子我可以给你，但你不能这么对我老太太呀、啊、我说你这么做你没毛病啊，也别合计太多，先把病治好，把身体养好，我开导这老太太。你包括之前我接诊的一个慢性肾病患者，这病人呢、啊、全身水肿，治了能有大半年吧，这全身水肿怎么也消不下去，水肿这个坑啊特别深，病人一天尿几乎连一矿泉水瓶都装不满，你可想而知他这个水肿情况。我看了他之前大夫给他开的那方子，也是一位广州的老中医给开的，熟地、山药、附子、肉桂各10克，茯苓、猪苓、泽泻各15克，啊，麻黄、陈皮各10克。这个病人中医诊断为什么呢？肾阳虚衰。我看了这病人这副药，啊，你说有问题没？无论说从诊断还是开方，可以说是一点问题没有。那为啥说病人他没有丝毫的改善呢？只因为你这个用药量上面掌握的不对。我们现在很多大夫一直认为现在的这个中药啊没有劲儿啊，病人患者用了之后呢不见效的原因就是在于什么呢？剂量小了，于是有的就加大了剂量。其实这是大的误区，中药用量上不是量越大越好。你就拿刚才咱说的这个治疗浮肿的这方子来讲，单纯看方子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儿了？出在剂量上了，就出在麻黄上。这个大夫给患者开麻黄的目的是为了利水消肿，但是他忽略了一点，麻黄用的量太大了，你要想利尿你不能超过3克以上，超过3克以上不但起不到利尿的作用啊，还会使这药啊由汗而走，对吧，它发

发汗了，所以你麻黄用到十颗，它就起到发汗作用了，你用三颗才能起到一个利尿的作用。所以啊，当时给病人调完，病人当天晚上那个尿量就增加了1000毫升，后来大约治疗了不到一个月，病人的水肿就控制住了，后来呢又给他配上了参柏舒心汤，最后好了。所以你看我这人啊，跟人看病啊，跟一般的人看病这个角度不一样。你包括那天我接诊一患者，这女同志是冠心病啊，先给她查了一个心电图，就是显示心肌缺血，但心率还是很稳定的。一个60岁女同志做心电图，其实心肌缺血就很正常啊。如果你单从心电图上来看，它没那么严重，但你通过她的描述来看，这个女同志心绞痛冠心病就老严重了，长期心绞痛啊，每次都服用速效救心丸去缓解，到最后那速效救心丸一次就几十粒几十粒吃，你说就这用药量得多大，平时身上一点劲都没有。我说你这样啊，我先送你入院，你这样呢你就能走医保了。你像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啊，都这么多年了，你单从这个心电图和心脏彩超上看不行啊，后来一查这个心脏冠脉 CT， 发现其中有一根心脏血管堵得很严重。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你平时爱生气吧，性子急吧？女同志就说，老大夫啊，你说的太对了，我急性子，总跟俺家那口子生气。有人说生气怎么跟冠心病有关系？有关系呀，好生气的人你看他动脉硬化一般都很严重，因为人生气啊，他就容易怎么的，肝郁气滞，这抑郁一气滞，他血流是不是就减慢了？这个血流慢是一方面，主要的是什么呢，淤结的气瘀都凝聚在血管上了，时间一长这血管就硬了，这一硬弹性就差了。所以为啥有的一股急火脾气一上来，这有的瞬间就溢血了，就是因为血管硬化啊，这一生气血管本身没有弹性，结果呢就给这血管给冲破了。所以啊，好生气伤害大的就是自己的这血管啊，血管没有弹性了。为啥你看人生气的时候头疼啊，就是因为脑部的血管没弹性了。正常人家血管它是有弹性的，就跟那橡皮筋似的啊，生气也好，来情绪也好啊，季节的变化也好，天冷也好，这个血管啊它能够自动的收缩啊，它去适应这个环境啊，它能应付。但是呢你这个动脉血管硬化了，血管硬了它怎么的，它就应付不了了。所以我发现临床上很多冠心病的女同志，这冠心病啊都是气出来的，心血管没有弹性，所以生点气或者挨点累，这个心脏血液啊它就供应不上去了，所以就出现心绞痛。那么这个女同志在我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啊，就这个女同志她的后冠心病的女同志，这冠心病啊都是气出来的，心血管没有弹性，所以生点气或者挨点累，这个心脏血液啊它就供应不上去了，所以就出现心绞痛。那么这个女同志在我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啊，就这个女同志她的后背这个胸椎的这个位置包括颈椎它都疼，这就是冠心病带来的淤堵带来的不通，所以这个地方它就疼。那么你疼就说明怎么的，这个位置不通呗，就说明这个位置有淤堵呗。所以中医不有那句话吗，叫痛则不通，不通则痛，所以有淤堵必然怎么的，它会产生疼痛，所以就让病人他去化淤堵啊，结果没

0: 就看啥都心烦。我说你这就是病给拿的。他说我前几年呢肺上长了不好的东西，手术已经给切除了，但近呢倒是没再出现。但是有个啥问题呢，肺子上又长了两个结节，虽然不大，0.4×0.5这样，但是我心里也担心呢。现在偶尔就是咳嗽，别的方面啊还没感觉出啥来。现在我担心的一个是肺子的事儿，一个就是肠胃的事儿。就前年5月份检查查出来有肠息肉，总爱拉肚，当时检查发现啊，就住院给拿掉了，这今年又长出来了。你说谁也不能总切呀，再说这手术也不是办法啊，杨主任呐，你说我这怎么办呢？他讲话了，明天要我命的病还没有，但就这些个小病不断呢。我说你这就是瘀，化了就好了。结果呢，他就按我说的用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啊，你看不到一个月，咳嗽也差了，拉肚子也不拉了，乳腺也不那么胀了，就连冠心病心绞痛疼痛也减轻了啊，好转不少。所以你就说化瘀这件事重要不？所以治病啊，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么我们化瘀堵的目的不是为了化瘀而化瘀，终是为了让你气血畅通，经络畅通，脏腑畅通，二便畅通，筋骨畅通，这是目的。所以瘀结生百病，瘀散百病消，十病九瘀啊。所以化开咱们这瘀阻啊，给通开，这病就好了。你包括咱们这次这个巴马的泡脚药，你说泡脚真正的目的是啥？说白了就四个字，活血化瘀。为啥泡脚能去寒？为啥泡脚能去湿气？为啥泡脚能去风湿？为啥泡脚能暖肾？为啥泡脚对心脏好？这么多为啥，总结一点，就是因为泡脚能活血化瘀。所以这是我送大家伙巴马泡脚足浴药包的一个目的。过去讲话了，冬病夏治，借这个节气的节骨眼啊，森柏舒心颗粒一定要吃上，我送大伙的这个巴马泡脚药包一定要用上啊，趁这机会把这个病根啊给它拔出去，这是关键。论广西人讲话了，3天一只羊不如泡脚再上床。你像这个泡脚里边的药啊，什么益身保暖牛大力啊，铜梁散，还有红花倒水莲、鸟不散、半边莲、丁香草，这都是活血化瘀的外用好药，单独买这些药可贵了。所以有这个机会，借这天时，借这个节气，你吃点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再好好的每天泡泡这个脚，你就来吧。这个效果啊，你自己体会，你自己看。所以明天后天啊，这2天大伙呢，你打电话报名参与，记住了，都是免费给的，不让大伙花一分钱，我送你的。咱们会员一人送给你一大盒，这一大盒呢是一个月的用量，你别舍不得，你就泡吧。平时手麻的、胳膊麻的，是吧？你手和胳膊、脚啊一起泡，啊，你自己一个人没那么讲究。有人讲那手和脚能一起泡吗？那你洗脚的时候你不用手去搓脚啊，对不对？都是你自己的，你怕什么？那咱们不是会员的呢，一个人呢就给上你半盒啊，一个人咱们也给你半盒，这是半个月的用量，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玉竹药粉给它放进盆里边，加上热水，加上一勺盐，咱就开始泡啊，你自己感受感受，是不是？明天早上8点咱开始报名，完有啥事不明白的你随时打电话吧，电话呢是400-155-3877，400-155-3877，打电话报名就行了。
1: 感恩大林老师，有好的东西总是想着我们，实打实的用行动温暖着每一位听友。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6号、7号2天时间，大家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大林老师送出的巴马长寿玉足药粉，咱们老会员特殊优待，每个人给一大盒。这一大盒是一个月的用量，那么不是会员的咱们给半盒。大林老师说了，相遇就是缘分，咱们不要冷了任何一个人的心。大家每天用巴马玉足

0: 药粉泡泡脚，给您祛湿、祛寒、祛风。尤其体内有湿气的、体寒的、有风湿骨痛的、睡眠不好的，大家一定都来参与。咱们巴马玉足药粉免费送，明天早上八点准时开始报名。参与电话是400-155-3877，400-155-3877。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155-3877，400-155-3877，400-155-3877。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155-3877，400-155-3877。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是云南的，云南、
3: 欢迎欢迎。
2: 今年65啊，下面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区吧。
3: 可以。
2: 我有类风湿啊，腰疼，腿也疼。类风湿有5-6年了、
3: 五六年了，关节有变形的吗？
2: 手指变形啊，
3: 已经变形了啊。阴天下雨的时候你难受不？变天了，酸胀啊，甚至疼痛啊，有这感觉没？
2: 有
3: 是吧？那你身体里还是有点寒湿的，主要还是在手上啊。
2: 大腿、膝盖这些也有疼痛感，
3: 也有疼痛感了啊。
2: 嗯，
3: 那你就得注意了。除了这个类风湿之外，还有其他别的疾病没？
2: 我给大林老师说一下，我的修片上亚塞文女增粗增多，右侧膈肌明显抬高，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3: 这是胸片是不？
2: 修片上，
3: 肺纹理增粗，就说明咱近期是不是有过感冒啊？咳嗽？
2: 咳嗽这些没有啊，气喘。
3: 喘是不？这你以前有过肺病没？就咱说的这个气管炎呢，老慢支啊，哮喘呢，就平时变天的时候咳嗽不？
2: 气管炎倒有，
3: 是吧？就是一般的，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肺纹理增粗呢？就是当你这个肺子受到炎症感染的时候，那你像有些一直咳嗽啊，完了之后到医院一拍片，肺纹理增粗了，什么原因呢？就是近期感冒了，咳嗽了，肺部有感染，所以导致肺纹理增粗。别的倒问题不大啊。
2: 还有左肾上有一款3.1，12.7毫米的囊性结节。
3: 左肾上有一个囊肿，是3.1×2.7
2: 毫米的。
3: 毫米是吧？问题不大，就是单纯从这个体质上看是问题不大，但是就不知道它这个位置在哪儿，所以你有没有症状，身体哪儿出现水肿了，有这情况没？
2: 去年有，今年没有啊。
3: 没有是吧？
2: 脚上面这块有肿。
3: 因为啥呢？你这个肿吧，咱还是考虑啊，跟我们出现风湿类风湿也有关系的。就是你肾脏的这个囊肿，它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需要你查肾功，就是我蛋白尿啊，肌酐呐，血尿啊，这些有没有？ 啊，出现阳性，你包括说我们肾区是不是有疼痛啊？完了之后呢，就是看看肾脏。

0: 的功能，正常来讲，你这个囊肿这么点儿，它不会影响到的。但是你得观察，
1: 这是没有芽性异性
0: 啊，那就没事，那没事，那你不用担心，
1: 没事啊，嗯
0: 啊，没事。但是你要观察，你隔一段时间，隔个半年一年左右啊，你再去做一个肾脏的 CT 检查一下哈。哎，看一看说这个体积有没有改变，
1: 还有肝肾上实质增粗，
0: 嗯，
1: 不介于，
0: 嗯，肝是吧？
1: 嗯，肝脏啊。
0: 那你肝区那疼痛不？觉得肋叉子那胀的慌不？
1: 没有，
0: 没有，
1: 就是左肾上有一点
0: 啊。那没事儿，没事儿，
1: 嗯，
0: 啊，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不用担心。但是呢，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既然已经长了，咱也要治一治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你可以用用咱们说的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呀。
1: 嗯，我都买了四大盒的。
0: 啊，是吧？哎，森柏舒心颗粒呀，或者说那个鹿角托盘粉呢。

0: 颗粒去改善你那个关节疼痛啊，类风湿性关节炎都可以用的。
1: 嗯，
0: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整体来讲你不严重，但不严重不代表说咱就不用管它了，那你该治也得治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那大夫肯定也跟你说了，你得勤观察呀，你要不观察，你让它自己那么疯长下去肯定不行啊。就像咱说，家里边有个水管漏了，漏多大点呢，就跟针鼻那么大小针眼儿啊，那你说你是不是就得注意啊，你要不注意它，它哪一天万一说它鼓开了呢，是不是？所以它有这种情况，但是单纯从我们现在的症状和表现来看问题不大的啊。如果说咱这个时候通过用药去控制它的话，那不就更好吗？所以有的时候咱治病啊，你得赶早别赶晚，你别说我这啥病都重了，严重了啊，甚至讲话了需要手术去把它拿下去，完了再通过药物去预防养护，那不就病重了吗？对不？那有就用就行啊，深买舒心颗粒跟咱们这个鹿角脱氧反一起用着，你这个肾囊肿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啊。
1: 深买舒心颗粒我吃了一大盒，现在睡觉好睡多了，
0: 是不是啊？
1: 一觉睡到大前天了。
0: 你就是能睡好觉了，这不就说明咱身体有改善了吗？啊，
1: 嗯嗯，
0: 你能睡好觉了，是不是身上就有劲儿了？
1: 嗯，
0: 哎，睡好觉了，精神头就足了。啊，那身体休息过来了，你自身抗病能力都能增强啊，这是好事儿。
1: 嗯，好好好。
0: 嗯，
1: 最近大林老师，你们送那个泡脚粉吗？
0: 啊，送送啊，你能用
1: 包盖泥吗？
0: 可以可以，你能用，你有那个风湿，你像咱那个手啊、脚啊啊，完了之后这个关节变形这样，你都能用，它能够活血，能够帮助我们去寒去湿的，就适合咱说有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尤其关节出现的肿胀啊、疼痛啊，啊，你泡泡脚有好处。你包括说你那个肾囊肿啊，为啥呢？你泡上了之后啊，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血液循环呢，咱身体里有代谢能力，它能帮助你去散瘀的。你再加上咱还有专门啊，深百舒心颗粒给你起到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啊，那你生这病好的更快。我跟学生说一声，再给你争取一盒那个泡脚粉。
1: 嗯，好好，谢谢。
0: 哎，八马长寿泡脚粉，完拿到之后啊，你再把这个脚给它泡上，那身体这不就好上加好了吗？
1: 嗯嗯嗯。
0: 哎，脚底下有根了啊，脚底的血循环开了，脚是第二个肾脏，哎，把这个肾养好了，你那个腰上的那个肾也就好起来了啊。没事，这个病啊，你记住就得慢慢去治。啊，你别指望到最后我去手术治疗，到那个时候咱说句实在话都晚了。有的时候有些问题呀，手术都解决不了的，就是平时发现了赶紧去控制，赶紧去治疗，别让它加重。
1: 嗯，好好。
0: 哎，明天报名就行哈，八点准时报名。这回呢，咱们竹芋粉也是免费的，也不用花一分钱啊，直接给你报上名，你到时候用就行了哈。
1: 嗯，好好好。
0: 好嘞，
1: 大林老师啊。
0: 嗯。到时候我等你更好的消息哈，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155-3877，400-155-3877。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老师啊，我真的高兴啊，今天不是江苏南京的，我叫沈光林，72岁。老师啊，我还有一个请求，你上次发的那个泡脚粉，你能给我一份吗？泡泡脚。
0: 可以啊，这只要咱们有需要的，咱就报名呗，因为我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会员呢，咱都能够领一个月的呢，啊。
3: 哦，好好好。
0: 嗯。
3: 张林老师，那我就下面把我的病情说一下啊。
0: 可以。
3: 我这个人我是糖尿病靠30年了，要快
0: 啊，时间可不短了。
3: 糖尿病离数多了，影响是糖尿病肾病的这个腿肿，尿蛋白三个价，这是一。第二个，我这个心脏又不好，心脏是我去年注意大家铺的那个彩草是3斤8、2斤8，什么关闭不全，心脏发缓。我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长眠睡不着觉，反正就是呢，人啊眼睛睁不开，下午睡不着。
0: 是啊，
3: 睡不着，反正家里一点响动都晓得，什么老鼠啊、小猫啊，一点响动都知道。两个头抽筋，还两个这个手又抽勾起来，勾起来，然后呢，我用手慢慢揉揉，它才能放得开。还有这个呢，肝部啊，这里什么脾肝的啊，两肋啊发胀， 我说。

0: 有时候呢排个七年啊就好一点，就收费的。我身上的病是太多太多了，我也不讲了，我就叫我把这些病给我看看吧。
1: 因为你这些情况啊都和这个糖尿病有关系，你糖尿病毕竟30年了，糖尿病啊、
0: 嗯、
1: 它会引起咱们血液瘀阻，这瘀阻不通它就容易导致并发症了。你像咱说的那个尿蛋白有加号啊，泡沫尿啊，那不就糖尿病肾病吗？
0: 还有尿频跟尿频尿急，我觉得还有尿路感染、嗯，他尿路一感染，马上那就尿蛋白，小便小不出来。我的血压又高，
1: 血压也高啊。
0: 嗯，血压高。
1: 嗯、那你糖尿病怎么治疗的呢？啊，是联合用药啊，还是说单纯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啊？是怎么治的？
0: 就是打胰岛素吃降糖的药。
1: 一天打多少单位了？
0: 一天打50个单位，是打的是门冬三零，一开始打的是那个洛霍林，现在嘛，是去年改的，去年改的换了这个门冬。嗯，当年老师我说一句啊，我说、
1: 嗯、
0: 我说的不管，我说对不对、
1: 嗯、
0: 我这个跟人那个干活啊，眼睛眼睛看不到。
1: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脾气有点急似的，
0: 人家讲说三道四的我心里就气。
1: 就这一类人呢都容易出现肝火旺甚至肝阳伤亢，因为本身糖尿病呢它就是跟我们火气大有关系，糖尿病它叫消渴嘛，啊，容易肝容易渴。所以首先第一呢，咱说自身的这个脾气性格适当的得改一改，这个时候主要的就是自己的身体。
0: 大林老师啊，我能打一句话啊、哦、
1: 嗯嗯，
0: 我这个人身上可能是毒太多，我在30年前我得糖尿病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身上这个人啊跟任何人不同，
1: 嗯，
0: 我从小就是个病包子，吃药吃多了，浑身皮疹，就是浑身从人到家都在物质、
1: 嗯啊，那就是怎么的，你打小出生之后身体体质就弱呗。
0: 哎，一上来就吃药，从小就生病。
1: 说这个你没法说，怎么说呢，你看你今年70多岁，那就70年前那个生活条件，就咱那个父母讲话呢，他也没有多好的物质条件啊、那个时候一般的这个有好多都是说孩子生下来呀都营养不良的，再加上我不知道你父母啊、有没有糖尿病的。
0: 我家父母祖传三代没有这个病一个、
1: 啊、
0: 这个我这个人命很苦，
1: 嗯，
0: 我30多岁死丈夫，我丈夫就这样、
1: 哎、
0: 我带着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1岁、
1: 啊、
0: 家里3无公婆，下无兄弟、
1: 啊、你这么的、
0: 啊、
1: 你别难过，
0: 你这
1: 嗯，这不都已经过去了吗？啊，挺不容易的，这一路走来啊，孩子拉扯大了，自己能落着一身病，别着急啊，有病咱治，是不是？
0: 谢谢谢谢、
1: 啊。那你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好不好呢？
0: 用的这个舒心口粒，
1: 嗯，
0: 跟这个肺牛治这个冬瓜粉，
1: 啊、
0: 嗯，效果还不错，
1: 对吧？
0: 我以前我在1月份做的化验时候，我说我这个糖化血红是8.7，
1: 啊，
0: 不是水查去的，
1: 嗯，
0: 说我那个降到7.3。
1: 哎呦，那好啊。
0: 还有那个血脂吧，降又是降下来了
1: 啊，血脂降来了，这好啊、这就能够避免并发症的加重了。糖化血红蛋白下降了、说明咱这个糖尿病已经得到控制了，而且你自身降糖的这个能力在逐渐的恢复，这是个好事儿。血脂降下来了，血液就没有那么粘稠了，没有那么粘稠就不容易形成对我们心脑啊，包括我们其他组织器官的这种伤害。换句话来说，你血液里边没有那么多垃圾毒素了啊，不会形成动脉硬化，不会形成血栓斑块了，这不都是好事吗？这一切不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了吗？
0: 这个大林老师，我还有一句话、
1: 啊、
0: 我这个身上啊子宫瘤、肾上腺瘤、肺结节还有脏器了。
1: 哎呀，这就是啥呢，就是说操心啊，就是身上的女同志长这些东西，一是咱说的体质问题啊，就像你说我身体体质不好，打小就吃药，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自己一人啊拉扯这一家子，啥事都得管，啥事想不到都不行，所以就操心。这一操心呢，时间长了，它容易气滞，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出现说身上长结节啊、囊肿啊、斑块啊。不要紧，咱现在慢慢都能好起来，你放心吧，咱慢慢啊。一点一点的帮助你，你说活血化瘀、疏通经络、气血都给你疏散开了啊，慢慢的咱们这个结节、囊肿、斑块啊，该好的都让你好起来。本身你像咱们这参柏舒筋颗粒，那牡蛎它也能软坚散结啊，有这效果的啊。这回呢，我告诉你，

0: 虽然说咱们不能说把所有的病都指望上泡脚汤啊，就咱这泡脚药包，但是你泡了脚，首先第一，你心脏、你睡眠、你血压都会有改善的啊，因为脚底下有很多穴位啊。另外一个呢，你泡脚的目的是啥呀？就是起到一个让我们全身的气血运行开。再一个，你这个泡脚它能调节你阴阳。我刚才说了，你身体长这些结节、囊肿、斑块，它跟你体质有关。你这种体质啊，它是属于偏寒、偏阴的，所以我们通过泡脚，让你脚底热乎，这阳气就上来了。这阳气一上来，它就能对抗我们这种阴盛，所以对我们出现的结节、囊肿、斑块啊，也有一定的逆制作用。所以你就泡脚吧，我给你申请啊，咱们明天你就报名就行了，明天8点咱们准时报名，准时让你领上，免费给你啊。
1: 啊，谢谢老师。
0: 首先还得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现在这个岁数，咱们啥事都别管了，就把自己的身体管好啊。
1: 好，
0: 明天你就报名就行了，明天8点咱们准时报名啊。好嘞，好，再见。
2: 好，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6号、7号2天时间，大家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大林老师送出的巴马长寿玉足药粉，咱们老会员特殊优待，每个人给一大盒，这一大盒是1个月的用量。那么不是会员的，咱们给半盒。大林老师说了，相遇就是缘分，咱们不要冷了任何一个人的心。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参与电话是400-155-3877，400-155-3877，400-155-3877。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民。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呐、转呐，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 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

0: 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站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
1: 电话抓紧了，4000710578，4000710578。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 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
0: 4000710578，4000710578。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属阳管用，就在那儿属阳。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 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根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 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
1: 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0710578，4000710578。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 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
0: 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 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 电话
1: 4000710578，4000710578。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 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0710578。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